0: 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5: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7: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好了，继续和大家来关心一下这个现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来看到的是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前进西路东向西拥堵353米，柴桑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36米，赣州市的金辉路西向东拥堵302米，中山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25米，湘江大道东向西拥堵306米，邵阳市的庆丰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12米，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2米，人民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72米。目前省内各条高速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
10: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1: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邵阳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的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瑞金等地局部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晚上，赣州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的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雨停转阴天。全省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偏北，风力赣北、赣中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7级左右，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4到26度，赣南北部28到30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赣北19到21度，局部17到18度。明天赣中南部、赣南小雨转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
9: 补脑保健食品啊，不是万能药，盲目服用反而会添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提醒，含提神成分的补品啊，可能会导致心慌、焦虑、失眠、情绪不稳定。真正养脑益智的良药是三餐均衡、睡眠充足、心态平稳。
1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1: 好，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
9: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科普一个事情啊，就是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消息啊？就是注意，某某药物已经被列为劣管，很多人就会奇怪了，就是说什么是劣管药品呢？药物被劣管之后又会经历哪些环节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次性来说清楚了。
11: 嗯，简单来说呢，劣管药品呢就是被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列入到管制目录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类药品呢，它有个特点啊，就是一旦滥用人就很容易让人成瘾，产生身体的依赖，后果特别严重，所以呢国家才会严格的管制。
9: 劣管药品呢包括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0: 品还有一些新的精神活性物质，而且这个名录不是固定的，会根据药品的潜在风险评估不断调整更新，更多关注这些信息才能够有效的防范药物的滥用。
1: 嗯，没错，那药物被列管之后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环节啊。
0: 第一步呢是登记报告，第二步呢是清理库存，第三步就是执行追溯制度。像大家可能听过的这个右美沙芬，就是吃咳嗽药哈，2024年5月呢，国家就发布通知加强对它的管理，没有相关经营资质的药店是不能再购进这种药了，原有的库存要登记造册，报告给当地的监管部门之后，按照规定售完就可以，就卖完就可以了。
1: 对，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千万别想着去骗取药店的二类管制药品。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胁迫欺骗医务人员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轻则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500元罚款，重则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还可能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列管药品是监管非常严的，都是为了咱们的健康啊，牢记这些知识才能够远离药物滥用的风险。
0: 好，那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高考第二天，恰逢周一早高峰，这个道路上的一些通行情况了。看看考点周边，我们的主持人孟晨正在豫章中学的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孟晨。早上好，孟晨。
1: 孟晨你好。
2: Hello 林可 ，Hello 董涵，我现在呢是在豫章中学的阳明路校区啊，在我的身边呢已经聚集了非常多来考试的高考学子们，他们有呢是拿着这个书本正在紧急的进行复习，当然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很多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也在招呼着我们的考生可以准备进场了。而现在呢在我的身边有好几位考生，他们现在也正在等待准备进入考场进行考试。来，我们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用你们的热情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你好。
2: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你们是来自于哪个学校呀？
3: 南昌十中。
2: 哇，南昌十中基本上很多的学霸耶。今天你们要考的是
3: 物理，
2: 考的是物理。昨天一天的考试怎么样？你们考的如何？
3: 我觉得蛮好的。
2: 哇，你呢？
3: 还可以。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还行。
2: 就是你们在下笔的那一刻，突然觉得这个灵感就来了，是不是？所以整个的这种考试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今天怎么样？睡得好不好？先问一下。
3: 睡得还行。
2: 早饭吃了没？
3: 吃完了哈，
2: 因为我们都已经吃得饱饱的，然后所以在进去考试的时候，应该考物理没问题吧？是你们的强项吧？
3: 算是
2: 你们的强项。今天我想知道你们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心态是比昨天还更加的亢奋，还是觉得说，哎，当下是你最擅长的一个科目了？
3: 可能更亢奋一点吧。
2: 更亢奋一些是吧？物理能够拿一些高分吗？
0: 嗯，好，非常感谢孟晨啊，在现场也是跟这个孩子们非常亲切的来进行互动啊，也看到了现在大家总体来说都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这种日常的心态其实又稳，应该说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个对于考试可以稳定发挥的一个状态。
1: 对，也可见我们的考生非常的从容啊。
0: 对，现在的孩子心理素质都很好。
1: 没错啊，大家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此呢也祝愿全省广大考生能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25年来，江西交通广播已经成为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从送考、助考到获考，用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搭建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公益活动现在已经全面启动，爱心司机报名以及考生求助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为您开启，我们整装代发。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4: 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4: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4: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4: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6: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今天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总体来说。

0: 对于考生出行来讲还算是比较的正常良好的，大家还是基本上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当然大家还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的情况也可以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然后上海爸说，他说豫章门口这会儿要拿书本看的呀，有的时候就是你在考前看书属于一种仪式感。
1: 对，而且
0: 就是说
1: 就会，而且我觉得会有一些心理安慰吧。
0: 会，而且就正好你可能你考前看的那道题，考试就考了，你就会觉得很有自信。
1: 真的会，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我记得我那年考那个历史的时候，然后就是
0: 突然间有种感觉，进考场前，我觉得这题会考，这题必考，然后就会在考前。
1: 我记得非常清楚，你知道吗？那一年我们老师就讲了那一年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甄嬛传》热播12年的时候，当时可能我们老师在看，我没看那个剧当时，然后我们历史老师就提了一句什么改土归流，你知道吗？那年真的考到了，
0: 就是你也是考前正好看。
1: 对，因为老师给我们发了一些那个就是补充的一些相关的这个
0: 资料
1: 嘛，对，然后最后那一年的那个就是历史，它当时是有一个选修题嘛，就是考那个就是什么改革之类的那种历史事件，然后就考了这个雍正当时的改土归流。
0: 是啊，所以有的时候你
1: 就非常巧，你知道吗？
0: 对，就是这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1: 对，这点我真的太有发言权了。
0: 是的，有的时候你正好就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一个道理啊。当然有些东西呢，就是也确实是属于就是瞌睡遇上了枕头，你正好是送到了别人的心趴上。比如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啊，在夏天来讲也是刚需了。是什么呢？就是夏天，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和我一样，夏天呢恨不得天天穿拖鞋出门，因为很潮很闷。然后我觉得有东西真的特别合适，就是这个 Cross 的洞洞鞋。大家可以发现明星也在穿，然后呢你去医院发现哎怎么医生也在穿。其实为什么？就是因为你长时间啊需要这个站立啊或者是步行，这个鞋可以让你的脚保持干爽，因为它全是透气的大洞，透气的网孔。而且啊我自己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只穿洞洞鞋，甚至有朋友冬天穿着袜子还在穿洞洞鞋，就所以现在它有多好穿。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洞洞鞋很适合我们腿粗的人，它会显得腿很细。脚很大嘛，就会视觉上显。
1: 我突然发现今天好像穿的就是。
0: 我基本上天天都穿，因为洞洞鞋就很方便。像我们这种上早班的，你这个随便一穿，而且你稍微正式一点，其实没关系，你就是后面把那个帕儿给它拌上，就是又可以当拖鞋穿，又可以当凉鞋穿，一鞋两穿。关键你知道吗？我很厉害的一点，我去柳州暴走20000步，我穿的也是它。爬山我也能穿它，就是说它可以适用的场景很多。但稍微要注意一点，我觉得是洞洞鞋会有一丢丢的不那么的防滑，是我自己的感受。
1: 没错，
0: 就是你平常如果下雨啊，其实下雨很多人也会穿，因为不怕就涉水，你可以往里
1: 穿嘛，就很舒服。很多人就是夏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非常百搭，你不管什么场合，我觉得都可以。当然正式场合，
0: 正式场合肯定不行。那除了正式场合，就什么晚宴之外，任何的
1: 对其他那种都非常的。百搭，
0: 对，然后颜色包括款式，像我自己是穿的是它的这个增高泡芙款，我今年是第二年了，完全跟新的一样，
1: 没错，
0: 买的是白色，那个是奶白色吧，都还很新。所以这个鞋的话，关键是看价格。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奥莱直供的正品啊，最低169块钱。它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是泡芙款，它是增高的，那么它价格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你如果是买普通的款、经典款的话，可能就只要100多块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因为是奥莱款嘛，而且是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降价。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去比价一下，再下单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抢购。那么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此外呢，还有这个夏天，很多朋友都觉得紧绷干涩啊，就是。哎，脸很不舒服，但是呢觉得哎敷面膜感觉有点太费了，挺花钱的。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兰蔻粉水，
1: 对，
0: 400毫升乘以2大瓶啊，随便用。不管你是早上起来用它在妆前用，还是晚上用它当一个补水面膜来使用，都是很合算的。因为400毫升官方旗舰店1瓶500块钱，而今天拍一得二400毫升的兰蔻粉水只要229块钱2瓶。我觉得你用它的话，你这个夏天都不用买面膜了，
1: 真的不用买了。就是你想2瓶800毫升，这个您可着劲儿用哈、啊。
0: 对，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而且我们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的话，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下单。此外呢，还有一个也是夏天的刚需，就是小白 T。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说，哎，我不知道穿什么，或者我要穿一个防晒衣，就稍微披一下，没那么冷嘛。那其实小白 T 就穿在任何的衣服里面，它都是非常百搭，黑色、白色，什么颜色都可以哈。那么怎么来购买呢？我们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爱听商城为大家的这个小白 T， 它是有一个 特殊的工艺的，就是它是

0: 啊，安志杰啊，都在穿的这个白小 T， 因为他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可以防油防污不怕脏，
1: 嗯，
0: 哪怕家里有孩子，是不是也可以给他们
1: 放心用啊？
0: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由 S 码到 5XL 码，所以都可以放心来购买，单排1398，现在的话注册商城会员只要2件到手184块钱啊，真的非常的划算。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84块钱”带走2件，我觉得每个都是夏天的刚需啊，看看自己需要什么。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杀，抓紧时间下单。继续有请小雷看看考点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这个追踪路况啊，现在来看到很多考点周边现在已经进入到赶考状态，很多的这个车辆啊还有考生呢已经在向考点周边的集中啊。当然今天从这次高考的来看的话，考点附近的话秩序井然啊，其实基本上没遇到什么太大挑战啊。小雷比较担心的可能还是像今天这个周一的早间高峰，加上啊这个天气有变天啊，有起风的情况啊，这个咱们环线快速路高架一圈，大家赶路的这些啊这个必经的这个环线啊，可能是有一定车多情况，比如像前湖互通、长乐互通、沈庄立交、沿江快速路、九州高架、洪都高架这些点位的话，现在车流量上升比较明显啊，所以大家有途经高架快速路去往到相应考点的司机和考生家长，一定要关注好啊这个在高架上面的一个通勤的移动速度和时间了。目前来说啊，这个城区的其他路段出行，包括南京东路23中，包括现在阳明路到这个三经路口，以及包括像二中附近整个一圈，因为考场附近的会采取相应的一些管控措施，所以这周边的路段车流呢肯定会相对紧张啊。凤凰大道啊，包括这个绿荫路、春晖路啊，以及像现在的整个像丰河南大道、学府大道、前湖大道啊这边的路口交车通行，包括19中附近啊，现在其实周边的出行车流会相对紧张一些。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长虹大道西向东拥堵327米，老马渡路南向北拥堵415米，兴城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08米，甘州市的东阳山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22米，赣南高架路东向西拥堵533米，迎宾高架路西向东拥堵1公里，邵阳市的葛仙山路东南向西北拥堵314米，永丰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23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
3: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4: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

0: 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好，8: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现在在线，早上好，我是林可。
1: 各位好，我是董涵。
0: 干破秦刚在群里面问啊，37群的小伙伴在问，他说几点开考的呀？然后这个有没就说应该是9点吧，对，但是8:30应该就是不能进入考场了吧？
1: 对，
0: 应该是8点左右可以开始进场，然后8:30应该是就不能进场了吧？然后在8:20的时候，他说刚刚在沿江快速路上看到一个交警，应该是铁骑，他是拉着警报送考生狂飙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落了准考证还是？准考证被风吹跑了，因为今天刚刚不是说，风还比较大嘛，就一定要牢牢的把自己的东西、自己的重要的证件给他给护好啊。
1: 哎，对，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个，马上啊，这个可能就是。已经是不能进考场了啊！然后小二爷说到这个临阵磨枪，刚我们也说到这个临阵磨枪，好像说没用吧，还是或许真的有点用。
0: 有的，有的，有的。那当然，大家这个道路上通行情况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分享啊。然后还有好多朋友在跟我们晒早餐，说哪家就是我发现我们的听友很擅长在南昌的各个犄角旮旯，也不能算犄角，就是一些小街小巷里，真正就是你看哈、哦，就是网上的什么攻略啊。然后我昨天正好看了一个数据，就是说全国演唱会前20还是前30的城市。就是说这些演唱会在这些城市开的比较多，其实你发现没，演唱会是会带动一个地方的旅游的，
1: 没错，
0: 就是像南昌
1: 有很多周边的朋友会来，
0: 对，隔三差五，不光是旅游啊，有的时候我去那个什么万象城啊，难得去一次就发现经常会那边有些什么歌迷签售啊，
1: 哎，对，
0: 上次我在上周去的时候好像是陈粒吧来南昌开演唱会，正好就是看到他在万象城附近有什么陈粒粉丝专属区啊，其实确实会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包括我说的下周有那个什么庐山音乐节啊，
1: 对，
0: 就真的有很多人会来江西来南昌去游玩，而真正你去找攻略啊，去说哎去吃什么大师院呢，怪不得我每次到了周末的时候报路况都发现
1: 大师院周边超多，
0: 对，就周末你发现他哪怕到了下午
1: 对
0: 他都是堵着大师院啊，滔王阁周边都是堵着的，但是真正的对于老南昌来说不会去扎堆这些，
1: 对，其实因为南昌的一些这个居民区啊，它每个居民区可以说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一些美食，
0: 你就是你就说不光是说老城区，只不过说滔王阁周边它是东湖区的这种老城区的美食，我昨天甚至看到有网上有人推荐做了一个，他说推荐了红谷滩的美食，他就是总结了一个说什么红谷滩的必吃，就是说但我自己还是觉得要往哪怕你去青山湖去高新可能都会更加的地道一点嘛，因为红谷滩真的是新区，而且有更多的是怎么讲呢，一些这种新开出来的店吧，
1: 改良版的，
0: 对，改良版的你就是在红谷滩，当然红谷滩不排除确实也有些蛮多好吃的，但更多的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全国各地的好吃的，
1: 嗯，
0: 就是很地道的南昌的小吃，当然可能
1: 就不能说特别特别纯正的南昌啊，但是你说好吃吧，
0: 但有共同的特点都是价格比老城区会更贵，
1: 可能吧，
0: 之前那个红谷滩不是有一个很多人去排队吃的那个什么桂鱼煮粉吗，
1: 嗯，
0: 那个你说它算正儿八经的地道南昌小吃吗，那也不算
1: 啊，
0: 他好像我没记错的话那个人好像是个大学生创业然后开了那家那个什么桂鱼煮粉，反正很多人排队红谷滩的话还确实味道你不能说差，但是你说很老南昌的口味可能还真的是要到东湖西湖，哪怕去青山湖高新，甚至你再往那个什么罗家集走一走，可能还能找到一些比较地道的那个美食，当然对于游客来说他们可能不会去了，就像我们可能去一个地方旅行，不管你去新疆啊去西北啊去内蒙，你可能都是吃到一些这种大众对比较认可的一些美食，因为你确实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钻街走巷，
1: 哎，没错，但是跟着我们呢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到当地非常这个有特色而且就是口碑比较好的一些美食了，
0: 是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内蒙纯玩的双飞五日游，就是带大家去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拉哈达火山，包括这个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啊、篝火晚会啊、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的牧场、草原迎宾酒，这都是包含的内蒙的特色美食、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享受草原风味。特色住宿的是一碗草原的蒙古包加3晚的携程三钻酒店。因为这蒙古包这个东西啊，你看起来很好玩，但是天天住你也会觉得，还是住睡正儿八经，虽然它也是床哈，还是正儿八经睡房间接地就更舒服一些。专属福利价每人是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都有啊。 专属福利价3380元每人，趁暑假还没有到来，这时候出去玩又便宜，然后体验感又好。两人同行立减100，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

0: 蒙古，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嗯，除了内蒙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新疆的独库伊犁双飞八日非常值得您去啊，这个性价比超高。嗯、先跟大家来说价格，我们六月份11号、20号的这两个团期都是6699元每人起啊。我们是双飞八日这个天山独库伊犁的一个线路。那平时这个线路你在六月份双飞的话，基本上是卖到8000多块钱。
0: 对，
1: 这次呢，我们也都是全程4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可以说是躺平式的旅行。像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呀、羊拐抓饭呢，这个七大特色美食是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那么精华景点那更不用说了，天山我们是会去的，独库的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可以体验四季。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都是会去到的。包括赛里木湖，还有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都是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获取详情，包括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西北啊，感受西北大环线，丝路甘青全景八日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听友专属价只要3780元每人，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性价比非常的高，不拥挤不赶路，那么2到3人坐5座车，家庭朋友旅行出行都非常的舒服，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玩的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全程住宿4钻酒店，7晚都住得非常的舒服，24小时专业的接送机，每天一瓶水，落地就有人管，全程不用操心。无人机航拍加专业的旅拍，因为马上毕业季了，专业旅拍、那么都可以直接送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一下，这个西北，回复西北，因为是沙漠加草原双重大礼包，滑沙呀、冲浪呀、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都可以一次性玩到爽。甘青的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麒麟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回复西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了，或者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马上继续连线小雷，来继续连线早高峰。现在道路上的通行变化 ABC 说，今天这个高考上班都得提前半小时啊，在一中附近现在感觉车辆很多啊，很繁忙，有请小雷来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此刻路况啊。现在8:30，虽然离考试还有半个小时时间，但是大部分的考生其实已经进入考点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咱们这个目前的出行车流啊，这个向前集中啊，所以说8:30这一时刻上班通勤还以及送娃上学还有赶考的车辆呢，现在是交织的比较厉害。那目前的包括赣江大道沿线，包括沿江快速朝阳店，也包括南山大桥、朝阳大桥、九州高架和洪都高架的出行，目前呢都面临啊这个比较长距离的车多情况。前湖互动立交从沈庄到前湖大学城啊，这边呢也是这个车流啊这个几乎还满。那么包括一些考点和学校周边啊，十九中啊、二中啊、一中、红谷丹二中啊，包括阳明路这边啊，这个现在的这个车多通行都需要大家这个着重的备好小心啊。现在的包括桃新大道快速路去南山县啊，在颐富苑上空啊，在到抵达这个复兴大道的这边路段啊，也是北往南啊这个车多排队，这些情况大家呢做好充沛的一个掌握啊。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老城区啊，这个咱们大部分的包括考点和地面路段呢还是能够轻松掌握，但是在像青山湖施工的高新大道，还有包括南京东路以及像这个咱们的青山湖大道的三中考点附近呢，还是会有一定的车流，大家呢这个着重小心通过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通行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

0: 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4: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在已经进入到了8:36啊，考点周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正在行知中学洛阳路校区的郑翔，来详细打探一下。早上好，郑翔。
7: 早上好，林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呢我是正在南昌市行知中学的洛阳路的校区，那么今天早上的考试将会在9点正式开考啊，那么此刻呢还有不少的这个考生陆陆续续的开始进入到考场。我发现今年整个的这种考场周边的一个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一个是经过了昨天一天的一个适应之后呢，考生们今天我觉得整个的状态会更加的轻松。在进入考场之前，那我看到个个都是洋溢着非常轻松的一个表情，包括笑容啊，家长们也显得格外的轻松。一个是家长们在考场外等候的人，我觉得相较于往年其实要更少一些了啊，而且家长们整个的心态啊也会更加的放松一些。那么在南昌市行知中学洛阳路周边的话呢，这个交通上面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整体来说呢目前从这个早高峰来看的话流量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交警也是特地把这边的这个从丁公路口到广场南路口这一段靠近这个北侧的非机动车道是单独开辟了出来，然后和我们的这个人行道并为一体，来供这个考生进出整个的这个考场。可以说整个考场门口的区域是更加的宽敞了。那么今年家长呢是没法进入到这个考场门口的区，而是在两边进行等候。那么同时呢为了方便非机动车通行，包括行人的通行，也特地是把靠近由东往西的最右边的一股机动车道也单独用护栏隔离开来，供非机动车和行人来进行通行。那么刚刚我跟现场的交警也了解到呢，在这个行知中学周边哈，只会在放考差不多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会有一个临时的一个交通的管控啊，在这个洛阳路从丁公路口到广场南路口的这一小段，所以说整个对于这个通行的影响并不大。那么今天早上呢，其实在行知中学周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有一位考生哈，他当时觉得这个时间来不及，刚刚才到靠近这个行知中学考场周边，他的考场是在这个罗家集三中的位置，当时他立马联系了这个行知中学周边负责护考的这个铁骑啊，铁骑立马是出动，然后带上这个考生赶往了他的这个考点。好在整个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宽裕，所以在这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即使进入到了这个考试的第二天，各位考生们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这个出行的一个路线，还尽量的选择这个如果能够选择公共交通，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如果说需要我们江西交通广播来帮助的话呢，也可以随时联系考场周边我们的这个护考点，或者联系现场的交警。好的，林可，这边就是我现场的一个情况。
6: 好，谢谢郑翔，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再次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继续来连线一下正在红角豫章中学红角洲校区的记者子欣，再看看这边的道路通行和考点周边情况。早上好，子欣。
8: 林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此刻呢，我正在南昌市玉江中学的红角洲校区门口。那么这应该是属于红谷南大道的这个门口了。今天是上午的8:39了，那么距离开考呢还有20分钟。那么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学生陆续来到了考点门口。那么为了助力高考呢，我们江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中国人寿，在玉江中学这个红角洲校区的考点门口设置了爱心护考的服务点。我们也是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纯净水来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时间，已经有不少的学生在我们这个服务点领取了水，来补充水分，以更好的状态来迎接下面来的考试。那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呢，我在现场发现呢，大部分的考生其实都是独立自己来到考点的，并没有家长的陪同。那么从他们这个表情和步伐来看呢，大家的这个状态呢还是非常的平和，非常放松的，也是透着一种自信和从容。那么已经是经过了昨天第一天的适应，看来很多同学们今天已经是调整好了心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在交通保障方面呢，我刚刚也问了一下交警呢，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那么从今天上午的8:00，那么玉江中学的红角洲考点周边就已经开始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是从红谷南大道的林北路口一直到林北二路，一直到林北三路，那么这一段呢都是由南向北方向实行了禁止社会车辆进入，也是有效的避免了拥堵和噪音的干扰。那么我了解到这个进行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放考，也就是说整个上午一直到放考前呢，这边都会持续的进行交通管制。而且在这个考点门口呢也有一个喇叭声哈，可能大家能从我的背景音能听见，一直在循环播放着一个温馨提示，禁止携带手机和电子设备进入考点，也是提醒考生要把这个手机等携带物品放入这个物品集中存放区。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反复的语音播报，也是进一步的提醒即将进入考点的考生们要仔细检查物品。那么在考点外面呢，也是秩序井然的，各项保障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那么我们呢，也将继续在这里关注考生的最新的动态。好的，主持人。
9: 好，谢谢子欣。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此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1: 搬运工
1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3: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6: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交通在线啊，1054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服务。那么此前呢，刚才今天早间高峰就说到了，在滕王阁隧道沿江快速进滕王阁隧道有事故，
11: 对，
6: 然后当时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这个红谷隧道啊哈。其实呢，在这一路段啊，一直以来早高峰压力都是比较大。之前就有听友反映说，在老城区隧道口附近府河路新洲路通行也有一定压力。有车友反映呢，新洲路到府河北路掉头要10分钟，
11: 对，很长时间啊。
6: 对对对，但其实交警却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必堵的路线啊，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菲菲一起学习一下。早上好，菲菲。
11: 菲菲你好。
14: 嗯，早上

0: 好，林科董涵。那么像我们听众朋友反映到的，说这个新中路到府河北路掉头要10分钟。那么首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花到要10分钟的时间。新中路就是沿江中大道到中山西路的这一段，它其实是北向南单行的。然后从新中路往府河北路走的话呢，是不能直接在新中路和明德桥那个路口掉头的，你只能继续南行一段，然后在中山西路再转到府河北路，然后再绕回来。如果这样的一套绕行线路的话，你排队加上信号灯加到一起的话呢，高峰期确实很容易要走10分钟以上的时间。但是在这呢，菲菲也告诉大家一个最快的走法，也是咱们交警这边给到大家的一个温馨提示了啊。如果您是想在新中路这边掉头道走府河北路的话呢，可以不用等10分钟的，就是从新中路北向南方向走明德桥这边先直行过江，然后再去走府河北路，再直接进入到府河北路西行，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掉头了，而且也是非常的简单快捷的一个绕行的方式。那么如果大家以后在新中路这边要走到府河北路这边南往西方向去左转的话呢，可以优先选择我们后面说到的这一条绕行的方案。那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林科董涵。
1: 嗯，好，谢
2: 谢
1: 菲
2: 菲
1: 啊，给我们也是支了一个招啊，从这边怎么走能够更快啊。
2: 是，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继续由向小雷帮我们看一下8:03的道路变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好，继续来关心路况，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3: 您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再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出行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环线一圈高架，包括沿江快速路，包括西一环啊，车流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啊。进入到这一时刻啊，这个大家的送考赶考的出行高峰其实基本已经搞定了啊，很多考生现在啊已经开始啊这个坐进考点自己的考位了啊，这个做好是向你充分的准备了啊。目前的上班出行的车流呢，现在很多家长们现在也是转移向自己通勤上班的方向和区位啊。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早间高峰啊，作为周一来说啊，还是比较克制啊。这个目前来说，可能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就是部分考点周边呢，采取了一些管控措施，可能会限制一些车辆的这个通过，尤其啊是做的静音护考，大家不能随意鸣笛打喇叭。有一些贴近考点非常近的一些路段啊，现在采取了相应管控啊，比如说像春晖路、绿荫路这边，所以附近的出行车流呢啊，可能大家一些路过呀、上班的司机朋友，可能就不太容易从这边通过啊。希望大家切换其他的行车位置啊，包括金融大街啊、风和大道啊，就这些都是畅通的。目前呢，绝大多数路段交通出行已经开始恢复，包括八一大道啊、北京路和阳明路这些主干通道，其实现在已经都可以正常来行驶选择了。所以在此刻来说啊，大家重点就是避让开啊一些这个典型的考点和学校周边的行车路线。如果大家了解到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2: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长虹大道西向东拥堵441米，甘肃市的长征大道南向北拥堵290米，上市的祁阳中路东向西拥堵473米，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
4: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继续来看一下，马上到这个九点钟了，也马上到开考的时间点了。我们的主持人心雨呢，现在正在我们南岗中学的考点周边了，来请心雨帮我们看看那边的情况。早上好，心雨。
2: 早上好，心雨。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那现在呢，我在的考点呢是在南岗中学。南岗中学的附近呢，道路是比较通畅的，唯一的拥堵路段呢，就在这个南岗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这一路段拥堵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考生呢上下车的考生是比较多一些，交警呢也是在这一路段呢实行到了即停即走的方式。虽然说是有拥堵，但是呢通过速度呢也是会比较快一些。那如果是自行开私家车过来送考生的家长呢，提醒大家南岗。
1: 好，非常感谢心雨的介绍。
2: 对，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再次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好，那当然大家哈，这个有任何考试啊考完了以后，当然就要好好的出去放松放松啊。刚刚平台人生还分享一位考生的心态，说这个考生现在心态都非常的平稳。那当然这个好的心态也离不开有比较广阔的一个见识哈。
2: 是。
1: 那么带孩子出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内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因为确实这种见识得从小开始抓起哈。
2: 对啊，就像我们的这个跟内蒙这个高原，内蒙古高原一样开阔啊。我们这次呢是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来了，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要3380元每人。核心的景点是全部覆盖的，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包含在内的。
1: 对，
2: 而且呢赠送大家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还有策马草原奔腾、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特色美食也是有的，手把肉啊、炸马宴呢，来感受一下草原风味。特色住宿一晚草原蒙古包，加上三晚携程三钻酒店，让大家住得更加的舒服。现在价格是33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我们都是天天发团的。那想要解锁沙漠和草原的朋友，可以来赶紧锁定席位。而且呢，我们是支持这个常规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是可以选择的，而且还可以单订机票，专属听友福利价33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元。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来进行咨询。
1: 大家不要错过了。当然了，这个天气啊，下过雨之后南方确实很潮，为什么会向往北方，因为确实会体感上舒适很多，那很潮的话蚊虫也有很多，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正常的睡眠啊生活。那今天为大家来的这个潮牌江西绿鼻子电蚊香，它是有智能定时开关的，使用起来很方便，你不管是开4小时午睡、8小时深眠、12小时客厅常驻都是可以的。如果每天开8小时可以用60万每瓶。那么这次是为大家带来的一气三液，就是一个蚊香电蚊香器三瓶液体，那么总共是180万，可以让大家安稳守护整个夏天，就是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哇，真的很划算了，只要多少钱告诉大家，68块钱，一瓶加热器加三瓶液体，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蚊子或者蚊香就可以扫码下单了。而且呢端午节期间我们的潮牌江西还有福利活动啊，包括可以领5到10元的拼手气券，支付成功之后呢，弹窗再送8块8的无门槛券，领完即用，还有618的咖啡杯盲盒活动，赠品先到先得，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下方的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了解。
2: 对，没错。那除了我们去的这个新疆之外啊，我们的这个西北也是有线路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西北就可以了。
1: 是的，当然去的远，你有的时候是自己自驾的，一定要关注自己爱车的情况，就是夏天啊，各种这个什么自然呐、然后包括一些突发的情况都比较多，一定要检查好自己车辆的各个部件啊。
2: 对，那像我们平时开这个油车或者是混动车的朋友啊，可以给我们的车子定期除一除积碳。
1: 对，
2: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可以购买我们的铁锤三效。那我们的这个听友很多都知道啊，这个发动机抖动啊、加速无力啊、油耗高啊、噪音比较大，这些问题往往根源就是因为发动机的积碳过多所造成的。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我们独家定制的、经过严格专业测试的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它是能够专业的能够对我们的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这个燃油系统啊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啊。 您把它这个加到油箱里，然后加满汽油，正常的行驶就可以了，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效果非常好。建议大家5000公里使用一套。我们现在呢，4套8瓶399，5套10瓶499，那相当于不到50块钱就可以买走一瓶。那之前我们是6套都要合到52块多一瓶啊，而且质保期是5年，可以放心的囤啊，或者是可以跟朋友一起买，或者是自己来这个多囤一点都是没有关系的。
1: 是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3就可以扫码下单了。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时刻家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道路上的情况，他看到在京东大道南京路的交界口，在京东加油站的这个位置啊，这边有一个护栏弯折的情况，护栏已经是占据了1/3的一个车道，对道路通行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看到前方其实车辆是有所排队的。
2: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我们已经是反映给了南昌交警指挥中心，那么交警表示会及时的派这个民警去进行修复，因为这边也是临近学校，虽然不是考点周边，那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在和大家时刻关注。 ABC 说，他们早上在玉兰路的路口有一位交警对每个考生都送了一句祝福呢，
2: 哎，这非常暖心啊。
1: 是的是的。好，8:56了，那马上也进入考这个考试阶段，考试时间，那提醒一下我们的司机朋友，经过考场周边请不要去鸣喇叭。我最近还收到了一个提醒，我节目最后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我自己不是新能源车嘛，好多朋友可能都看到了，就是那个新能源车啊有弹出一个弹框，6月7号到6月10号全国高考期间各考点可能对网络信号屏蔽，影响车辆远程控制，建议大家带钥匙。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有了电车之后和我一样不带钥匙，就是怕你的 NFC 它解不了锁，因为它可能有信号屏蔽嘛。
2: NFC 应该是可应该也可以吧，它应该是
1: NFC 可以，就是网络
2: 网络
1: 远程解锁，
2: 手机端开锁估计不太行。
1: 对对对对对，
2: NFC 它一般是你就是断网了也没有问题
1: 啊。反正我自己是一直就是有加 NFC 在手机和手表里，万一有一个没带都可以及时的帮自己来解个锁，
2: 及时补位，啊，
1: 对对。因为今天的话这个高考嘛，马上今天下午考英语，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为考生稍微开启短暂的一个静音模式啊，为他们能够发挥不留下任何的这个借口。
2: 对，
1: 那也祝愿考生这个虽然听不到节目啊，考的都会这个答的都对。那今天的交通在线呢也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2: 我是董涵，
1: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九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9: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啊，在今天的道路出行情况，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考试呢，这个咱们今天应该物理和历史的考试已经正式开始啊，希望咱们考生啊，这个加油啊，那今天呢能够下笔有声啊。那当然今天来看的话啊，城区要注意的两个情况，因为今天呢首先是进入到工作日的状态啊，这个通勤啊会受到一些工作日的这个咱们赶考的可能会受到一些工作日通勤的一些影响，车辆呢会有所上升，所以大家呢从早间来说还是要多预留一些啊这个机动的时间。目前来看的话，今天早间的整体赶考呢都还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稍还要注意一个情况，就是昨天晚间呢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啊，咱们南昌这边呢是其实这个今天的风力会有所加大哈，甚至局部会达到7级风啊，今天有这大风降温的一个情况，大家多穿一点啊。那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啊，整体的早间高峰行驶其实是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高架桥面一路通行，过江桥梁一路行驶，包括沿江快速路这些重要的节点考点附近呢也不也安静下来啊。目前来说的话，赶考顺利结束，是现在的考试正式开始，目前的考点周边啊已经没有太多车辆了啊，行驶呢状态通行正常，早间上班呢也顺利结束。目前来说的话，今天早间出现比较长距离堵车的，像桃仙大道快速路，像这个咱们长安大桥和西环这个前湖互动城沈庄立交这些点位啊，现在也已经搞定了早间的上班任务啊，通行回归正常。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8: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啊。那接下来我们还继续提醒到呢，现在呢九江市的长虹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16米，拥堵是有400多米的距离。另外呢，赣州市的银河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377米，将军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66米，平阳路由西向东拥堵长达549米，上饶市的叶挺大北大道啊由东北向西南方向目前拥堵是有400米，广司机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再来看一下高速的情况， S2 都九高速44公庄的湖口收费站至新港枢纽区间往九江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撞中央护栏事故，目前在单道缓行。 S81 修大高速的365公庄加917米的沂绥南段高铁隧道内，沂绥往遂川往宜春方向有一辆货车呢是发生故障了，目前呢这一路段也是在单道缓行的，广司机注意避让，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8: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的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瑞金等地局部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晚上，赣州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的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雨停转阴天。风向呢，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偏北，风力赣北赣中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七级左右，赣南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4到26度，赣南北部28到30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赣北19到21度，局部17到18度。明天赣中南部、赣南小雨转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天。时间就是大脑，如果发现家人突然说话含糊，嘴角歪斜，胳膊抬不起来，别犹豫，立即打120。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啊，记住，急性脑梗有黄金救治时间窗，越早进行溶栓或者是血管内的取栓治疗，瘫痪的风险就越低，康复的希望就越大。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8: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重庆中部、贵州的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的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会有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啊，6月7号到9号呢，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部分的落区和前期的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呢，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了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昨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特别要求突出抓好高考考点以及周边的江河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防洪安全。像吉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青海等十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呢赴湖南省来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昨天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的高考的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期间，各地将为1.4万余名的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昨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黄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车险的时候啊，看到有一种险种叫做驾乘险，这个有没有必要买呢？副驾驶女郎建议大家分情况决定。如果你平时经常带着家人、孩子、朋友出门，那其实挺建议买上一份驾乘险的。它说白了就是保车里人的保险，万一发生事故，不管是谁的责任，车上的人受伤了、住院、伤残，一般都能赔。关键是它也不贵，很多一年也就是一两百块，但保额能有几十万，比传统的座位险会更划算。尤其是家用车，自驾游比较多，经常接送孩子的人，买了可能会安心很多。反过来，如果你平时就是基本一个人开车，而且自己和家人已经配了高额的其他意外险了，那驾乘险就不是必须的了，可以按照预算来决定。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李玉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0: 好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7: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好了，到9:33，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呢是要为大家带来的商品啊，是现在非常实用的啊，绿鼻子电蚊香。到这个时候呢，蚊子的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挺干扰我们的睡眠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里的电蚊香啊，或者是驱蚊的一些产品都已经是用上了。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这一款绿鼻子电蚊香啊，它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在这个时候呢来推荐给大家的，是属于一气三液，就是一个这个电蚊香的这个。它呢一个器皿呢就可以有带三个夜蚊香，然后呢一夜无扰哈，全网热销都有100万家的，每一瓶大约就可以用到60个晚上，就每一瓶可以用到2个月左右，按照一个晚上点它这个8个小时来算的话，那么正好它是一气三瓶的，三瓶呢大概也就是可以用到180个晚上，也就是正好稳稳地守护我们整个夏天，你买一次就够了啊！而且它是属于这个三档智能定时的，你可以定它4个小时、8个小时或者是12个小时都可以。定好时之后呢，它可以自动关机，就是你不用怕说有的时候哎呀我忘记把它关掉了，结果呢浪费了一整瓶啊，就不用害怕，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的需求去定4个小时、8个小时、12个小时都可以哈。而且安全无味，0.8%的氯氟米菊酯。这个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也不刺鼻的，而且是属于环保木芯棒底部的凹槽设计，所以它的药液也是可以充分的挥发，然后使用起来呢也不会有那种浪费的感觉哈。而且呢它是阻燃加PTC 恒温的，就是整机采用的是韩国韩华道尔的阻燃材料， PTC 的恒温加热是均匀挥发的，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啊，包括这个老人啊有孕妇的啊都可以放心去使用，因为它不

属于这个有这个很长的线去要去插这个我们的这个电插座的，它是无线直插的，就你即插即用，也不需要去点燃喷洒，或者说是包括这个你在卧室、书房啊、厨房都可以去用哈，相当于是有这个28立方米的一个隐形的蚊帐，可以从黄昏到清晨默默守护好你一夜的安眠。所以这个夏天呢，不要让一只蚊子来打扰你啊，赶紧备上。现在呢，尤其是在我们的福利假期间购买是最为划算的，68块钱一个加热器和3瓶啊这个防蚊液，一瓶呢大概是45毫升。那您现在只要去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蚊子或者蚊香都可以啊，就68块钱一气三页就可以到手了。然后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潮派江西商城，到这个商城里面呢去直接下单。现在呢到这个商城里面下单啊，尤其是在我们的一个优惠期间啊，会非常的划算，因为马上要端午节了嘛，所以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在端午节呢有一个端午节的活动啊，活动期从即日起开始，一直到6月21号这段时间，您进入商城里面呢，还可以领5到10元的拼手气券，支付成功之后会自动弹窗再送您8.8元的无门槛券，领完即用啊。而且全店的这个食用产品呢，10副618，还赠送您咖啡杯的盲盒。活动当然赠品有限，是先到先得的，所以在活动期间呢抓紧时间啊去拼这个运气，每一天还会限量抢购福利品，纯纯的福利啊，抢到就是赚到了。赶紧去微信小程序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这个潮派江西，直接进入就可以了。说完了我们这个在端午期间给大家带来的活动之外呢，我们还要来说一说，如果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啊，也不要错过了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尤其是在夏天不去新疆，真的就会后悔一整年了啊！现在它超火超出圈的这个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公路已经是开放了，所以这次的北疆之旅呢，要带着您去到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就能出大片的地方，以及呢赛里木湖，这个地方呢是帆船和环湖旅拍直接送给您啊，还要去到万亩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啊，通通都不会让您错过的。去到野马生态园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啊，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呢，这一听就是属于把北疆精华景点都全部拿下了。而且呢，我们每天安排的都是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哈，躺平式的旅行超舒服，全程住宿携程4钻的酒店，7大特色美食也要让您吃到爽，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啊、烤包子啊，都会为您一一的安排上。而且呢是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往返机票、门票、导游费还有包括保险费都是一价全含啊，跟咱们出发的话呢，真的是玩得轻松又自在，不要犹豫了，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立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抓紧占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呢，我们新疆不见不散。

好，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提醒想要去云南玩、云南放松的朋友，接下来为您安利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的纯玩团啊，丽江、大理、昆明双飞移动六天的行程，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要属于纯玩的形式。所以咱们还给听友们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粉丝价，每人只要3580，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立减100，所以性价比超高啊！因为它是属于纯玩的形式，全程呢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的消费的套路啊！而且是20个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所以不用早起赶路，妥妥的睡到自然醒。重点呢是要提醒到大家，因为咱们这个团呢是属于私人定制形式的，所以我们的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也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哈、共用去餐具，所以呢是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呀、情侣啊，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这种尴尬和卫生的隐患啊。全程呢住的也都是丝绸湖，就是洱海美景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们特意升级了一碗海景房给大家，而且出行都是2+1的丝绸湖，就是洱海美景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们特意升级了一碗海景房给大家，而且出行都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宽敞舒适。最后的丽江呢是动车啊，这个返程的，所以也不用长时间的去坐车遭罪了。超多的这个项目呢还都免费送给你，去到了玉龙雪山，由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都是免费送的，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也不用再另外购票了，涵盖在价格里面了。另外呢，丽江千古琴这个实景演出去了必看的，也都是属于全部包含一价全含哈、还有像洱海的下午茶呀、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都是免费安排的。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呢，也挨个的带您去打卡。所以跟咱们出游的话呢，真的是玩得开心、放心啊，又安心。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啊。我们也除了说有这种20人的左右的精致小团之外呢，也支持小更小的团，还有私人定制，因为他每天都能出发的啊，所以呢你可以直接找到这个定制师，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去详细的咨询啊，也可以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云南就能进群，进群就可以锁定优惠啊，有这个红包抽奖、专属的小礼品可领，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进群锁定优惠。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木耳作为一种健康食材，现在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有人说木耳可以用水泡久一点，这样更干净，泡得越久木耳的口感越软，会越好吗？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木耳并不是泡得越久越好，泡发时间过久还可能会增加致病细菌的污染繁殖。如果木耳泡发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延长可能被环境当中的细菌污染，如果被致病菌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则可能产生米酵菌酸。米酵菌酸是一种耐高温的剧毒物质，普通的烹饪无法破坏，误食可能导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很多泡发木耳导致中毒的案例当中，木耳都在室温环境中泡发了超过8小时甚至过夜。即使木耳表面的杂质就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冲洗和换水去除，延长浸泡时间并不能提升清洁度，反而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环境。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快速泡发，期间勤换水，泡好以后立刻烹饪食用。如果发现木耳有异味、发黏或者颜色异常，就要立刻丢弃。食品安全无效事，怀疑泡发过久的木耳宁可扔掉，也不要冒生命危险呀。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一零五四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

0: 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有雷阵雨，气温19到25度，目前实时气温23.4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79%，空气质量指数68，凉，湿度高，注意除湿通风。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的20点呢，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属于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止6月6号的17点，全国已经是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机收有序推进。昨天张桂梅一如既往坚守在送考一线，将考生送进考场。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经是连续16年送考。6月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将近70%，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是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会应用于国家级的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的算力中心，为各级算力枢纽提供稳定高效、低碳集约、可快速复制的一个新模式。近日呢，江西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补资金21.6亿元，较上年增长7.5%。该资金由各地统筹使用，重点用于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财政保障能力，推动各地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基本的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进入到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非常应季的一个产品，就是绿鼻子的电蚊香。现在的蚊虫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蚊子可能会滋扰到你一个晚上都睡不好觉啊，耳边总是这个嗡嗡嗡的声音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是你买回去立刻就可以好好用上，好好让自己睡一觉的一个产品，属于这个绿鼻子电蚊香，是一气三液，也就是一个加热器带有三瓶这个电蚊液的啊，基本上呢每一瓶大概是可以用到60个晚上，就如果你每个晚上点8个小时的话，那么三瓶180个晚上就正好妥妥守护你这整个夏天了，守护好自己的这个整个夏天的睡眠呢，现在呢只要68块钱，在潮牌江西商城啊，去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蚊子蚊香或者是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去直接下单，68元一个加热器和3瓶电蚊液，然后呢每瓶是45毫升啊，而且它是属于这个全网热销的，现在你去搜下这对品牌，就是绿鼻子电蚊香，有100多万的这个销售量啊，它是属于这个有三档的智能可以定时的，比如说我只想点4个小时啊，或者是在夜晚的时候，整个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8个小时要用啊，或者就是家里有孩子啊，我希望他这个时间更长一点，可能在这个客厅里面要常住用的，也可以啊把它设置成12个小时，自动就关机了，等到你的这个设置时间，所以呢你就不怕会早上起来可能匆匆忙忙赶着上班哈、啊、就忘记关了哈、啊、就不会再浪费了，而且是属于0.8%的氯氟醚聚酯，所以它没有香味，不刺激啊，家里有小孩呀、老人呐、或者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而且加热器呢整机采用的是韩国韩华道尔的阻燃的材料 PTC 恒温加热的均匀挥发啊，使用寿命也是非常长的，又是无线直插，即插即用，不需要去点燃啊、喷洒呀，包括这个卧室、书房、厨房都可以啊，相当于是有一个28立方米的隐形蚊帐来保护着你了，从黄昏到清晨可以守护你每一晚的安睡。而且呢你这个因为是一个加热器有3瓶电蚊液，所以整个今年的这个夏天呢都不会有一只蚊子来打扰你了。需要下单的朋友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关键字蚊子或者蚊香啊，或者去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商城呢就能够下单了。而且正好是赶上了端午节的这个活动期间啊，即日起到6月21号这段时间，您到这个潮派江西商城里面呢，还可以领到5到10块钱拼手气券，就是支付成功之后自动弹窗再送您8.8元的无门槛券，领完就可以开始用了。而且全店的这个使用产品，所有的产品啊，就您实付满了618元，赠送您咖啡杯盲盒，赠品有限，先到先得，而且每天呢是限量抢购福利产品的，纯纯福利啊，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去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商城。

是否还在停留不清，那飘忽不定是你。给自己写封信。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车辆积压，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好，来到10:36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高考的今天的考试呢在进行啊，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那现在呢我们来连线我们正在这个南岗中学考场的主持人新宇来啊，请他给我们说说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啊。新宇你好。
1: 你好小易，我是新宇，现在呢我在南岗中学的门口，刚刚呢已经是放考了。之前在考试的时候呢，这个南岗大道呢是西往东的方向和东往西的方向双向呢都是进行的，是采取到临时的交通管制。现在呢已经是放考大约是有这个10多分钟了，所以呢现在呢目前南岗大道的双向呢是恢复了正常的行驶。但是呢这个天气呢现在像今天一大早呢也是风挺大的，现在也是正在下着小雨到中雨的天气，今天风大而且是有下雨的天气，所以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防风和防雨，注意好出行安全，也预祝我们的学子们呢是旗开得胜。好的，小易，这是现场的情况。
0: 好的，感谢新宇带来的现场的报道啊，提醒大家，如果这个放考之后呢，各个考场的附近的路段出行的这个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又正好赶上现在在下雨，雨天路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您的出行的安全。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也在此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来到10:40，也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一里双飞八日游还在进行中啊。超火超出圈的纵观天山独库一。

力双飞八日游，这次呢是要带着大家一起去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的雕像，随手一拍就能出壁纸大片的地方，去到赛里木湖，到时候在这个蓝宝石般的湖面尖叫到浪漫到这个尖叫的地方啊，要送您帆船和环湖的旅拍啊、就要留下你最美丽的身影了。还要呢，去到万亩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感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穿越一年奇观，以及去到天山天池和野马生态园。野马生态园你就看一看啊，什么叫真正的汗血宝马？去过的朋友都知道了，这基本上是属于北疆的精华景点，我们为您全部拿下，带您去一次就不留遗憾啊！而且全程都是携程四钻酒店二加一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旅行超级舒服。七大特色美食也让您吃到爽，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啊，都会为您的一一安排。那么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每人6699元起，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和保险，然后是玩的轻松又自在。您可以立刻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占位。6月11号、6月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这个夏天我们在新疆不见不散。

来到10:43了啊！25年来呢，江西交通广播已经是成为了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从送考、助考到护考，用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搭建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公益活动已经是全面启动，爱心司机报名以及考生求助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为您开启，我们整装待发。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4: No。
3: 先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一零五四公路 BGM。
5: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得提醒大家，如果是想要去一趟大西北，看看这个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的，把压力全部放空的朋友呢，赶紧跟咱们走一次青甘大环线啊！这是全景八日思想的一个小团，给我们的听友争取到专属价，只要每人4780了，两人同行，每人还可以立减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超高。那四人定制小团的好处呢，就是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啊，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都超级的舒服的，车子也给您安排好。好了，两到三人我们就给您安排5座车，四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的商务，一人一个正座啊，而且是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让您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全程呢住宿都是升级4钻的酒店，7晚都住得很舒服，环境舒适，热水齐全，这长途行车呢也能够休息到位，而且24小时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一瓶水啊，落地就有人管，所以你全程都不用操心。而且我们安排的一些娱乐活动也特别的有意思，有无人机的航拍和专业旅拍直接送，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刷爆你的朋友圈，沙漠的包括这个草原的一些游玩的项目呢，也都是可以让您一次玩到爽的，滑沙呀、冲浪啊、秋千啊、骆驼拍照、藏服体验，还有包括骑马射箭，真的是一次玩到爽啊。而且呢，这次的全部的这个甘青的精华景点都囊括了，像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翡翠湖、黑独山，还有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都没有落下，全程是有这个专属的旅游管家跟着您的啊，细节也会安排到位，体验感呢会直接拉满啊。所以想要的朋友呢，您可以抓紧时间去找到专属的旅游定制师，甚至说你自己想要情侣出行、家庭安排出游、朋友一起合伙出行都可以啊，小团私人定制他都能安排的，因为是属于天天发团的旅游定制师，突出联系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西北啊，进群就可以锁定优惠即可出发。好，来到10:49了，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看一下咱们正好在这个洪都中学考点的主持人柏林啊，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柏林你好。
4: Hello， 小叶你好，我现在是在南昌市洪都中学井冈山大道的校区考点这里，然后现在十点这个时间已经有考生陆陆续续离开考场出来了，不过外面呢现在正在下雨啊，有很多考生都在户考点来休息，等待家长来进行接待。那我们井冈山大道沿线呢没有特殊的交通管制，但是因为雨天，所以交通会稍微有一些的缓滞，也是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另外呢，雨天路滑，也是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的考生，这边因为有一些家长陆续会在这里考点附近停车接孩子，大家在这里也是耐心等待一下，不要着急。那考点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小叶。
5: 嗯，好，也感谢柏林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提醒大家啊，现在南昌市内的各个考点已经在陆续放考中了。考点因为附近正好又碰上下雨的情况啊，肯定会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大家呢尽量就避开这个时间段呢，在考点附近的路段出行哈，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

0: 行路线。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再次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偏大，城区的其他各条主要干道通行正常。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6.54再来和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有雷阵雨，此刻呢就正在下着雨啊，大家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今天的气温19到25度，难得到了夏季还有20多度最高温度这样的凉爽的天气啊。而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2.5度，虽然下着雨，但确实还挺舒服的。东风2级，相对湿度89%，空气质量指数66，凉，降温幅度挺大的，大家还是要预防感冒哦。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表示，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6月7号和11号，商务部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首场境外活动，德国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据山西省长治市纪委监委昨天发布的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孙小叶，党委委员岳晓东，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一队队长张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分别接受审查调查。在昨天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当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6月17号，中国女排将参加世界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的比赛。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海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由于船上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研究人员把沉船命名为瓷器沉船，它被认为是北欧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最具研究价值的深海沉船之一。江西省政府新闻办、省安委办近日联合举行江西省烟花爆竹打非制伪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据了解，自今年5月全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以来，共查处涉烟花爆竹刑事案件11起，行政案件682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0人，收缴查扣烟花爆竹成品6.5万余箱。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6月8号周一，也是今年高考的第二天啊。这今天上午的科目呢，是在10点1刻已经放考结束了，那离我们今年的这个高考结束还剩下1天半左右的这个时间。其实说到这个高考，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25年来咱们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呢，已经可以说是成为了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了。从送考、助考到护考，我们用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来搭建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公益活动呢还在继续，我们的爱心司机如果说想要报名，或者是有考生家长需要求助的，也依旧可以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791-883-0011和883-0022，我们整装待发。也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好，那今天呢，在缤纷车世界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了哪一些主要内容，也和大家来提前预告一下。 首先第一趴车市新闻，我们今天会说到的是2027款的东风风行星海 V9 正式上市了，然后还有魏牌高山7新车型会在6月中旬发布，也和大家来前瞻关注一下这个车型。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依旧是咱们的修车热线，爱车在维修保养过程当中碰到了任何难题，大家都可以在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的这15分钟来随时拨打0791-883-0011和883-0022。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啊，如果说车子被小刮蹭了，一般怎么来快速的判断你的维修费用？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如果是那种双方责任的一些那种刮擦事故哈，很多人就在想，这个事故看上去也不大呀，我这车好像损毁也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点漆面上的小刮蹭，我要不要去走这个保险？因为你一旦去走了保险，很有可能第二年的那个折扣率就会没有那么大，或者是说诶，这个保险费用会上浮，所以呢你要不要用保险去修这个哈，我们就是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你这一块如果不去报保险，自己自费修大概得花到多少钱，心里还是要大概有个数的。咱们今天就在车友话说跟大家来聊聊，如果车子被刮蹭到了啊，怎么快速的来判断它大概的维修费用是多少，今天会在车友话说来跟您聊。当然在节目最后啊15分钟11:45-12之间啊，如果大家有任何车型交易的问题，我们的缤纷换车帮热线电话到时候也会为您开通。旧车子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求购二手车，或者是要卖出手上旧车子的朋友，都可以在11:45-12之间来拨打热线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除了两趴热线您可以打进电话来咨询用车问题之外呢，也可以随时把您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修车评估还是说遇到了汽车消费需要维权的问题哈，您都可以编辑文字微信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大家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新车。2027款的星海 V9 正式上市了，就在前两天。新车这次一共推了三个配置，然后它有个超级置换价，16万9千9到21万9千9，官方指导价格是17万9千9到22万9千9啊，就是它置换的话呢，可以便宜10000块钱。新车它换装了高通 8295P 的车载芯片啊，它的算力更高，然后是有标配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动力方面呢是马赫双擎的混动 CLTC 工况，纯电续航能跑200公里，综合续航能力是1300公里。2027款的东风风行星海 V9 呢，它整体的这个车身轮廓呀，外观的设计都还是沿用了现款车型的一个造型。青云梯的前脸用到的是九阶横向递进式的一个镀铬的格栅，格栅条呢是分层排布的，然后有配套到这个凤凰展翅的分体大灯，灯组向车身两侧延展开来，然后它那个日间行车灯的灯带流水点亮效果也看上去非常的漂亮。前脸有横向拉伸感会更强，而且商务属性也更加突出。两款车型它的前包围都有配备到分段式的一个设计样式，下边的进气区域做了这种黑化的处理哈，会让它更有那种厚重感，以及会带有一些运动气息。那么这款车型啊，它在 ABCD 柱呢都全部做了熏黑的处理，就是营造悬浮式车顶的效果，车顶的边缘还有镀铬的装饰条来点缀。那2027款的星海 V9 作为一台中大型的 MPV 啊，它的车长是5米23，车宽1米92，车高1米82，轴距是3米01。说完了外观，我们再来看看内饰了。星海 V9 它其实还是偏居家风格的一个内饰的营造，双 15.6 英寸的屏幕，分别是中控屏跟副驾的娱乐屏，还有搭载到 10.25 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屏，新增了车载 KTV 应用商店、四音区的声纹识别这些语音控制的系统。然后在乘坐舒适性这块啊，它是有配备到一些升级的东西，比如说全车的座椅呢，它这次都有不同规格的电动调节，然后有加热通风的一个功能。二排的航空座椅还额外增加了腿托、小桌板和一体式的扶手控制面板。 座舱有配备到5升的车载冷暖冰箱、全域的分区空调，还有全景的大天幕啊，采光面积其实还挺大的。然后搭配了30毫米的加厚座椅的海绵和整车的一个隔音的优化，主打就是让车内的驾乘人员体验都能更加均衡，两排都能够更加静谧，更加的豪华奢享一些啊，不再局限于第二排专属的豪华配置了。那么在智能化的配置方面，其实也算是这一次车型的一个升级重点。现在车型除了卷动力，也在卷智能嘛。那这一次的星海 V9 它是换装了高通 8295P 的这个车载芯片，然后座舱呢也是接入到了百度文心一言 DeepSeek 两大 AI 模型，能够支持智能问答、行程规划、AI 内容生成等等这些功能。然后在智能驾驶这块呢，它是标配了 L2 级的辅助驾驶的，包含了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主动刹车这些常规的功能。然后泊车的配置的话呢，它是有增加到一个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还有50米的循迹倒车、哨兵模式，搭配到360度的全景影像和流媒体的后视镜，优化了大车在狭小车位还有包括窄路场景的一个使用难度。最后来看一下动力，它是搭载了马赫双擎混动系统的，采用到的是铠甲电池 3.0 CLTC 工况的纯电续航能跑个200公里，综合续航能力1300公里，然后百公里的亏电油耗是5.27升，支持18分钟快充和6000瓦的外放电，然后整车的质保是8年或16万公里。当然啊，最近除了一些这种新的 MPV 在陆续推出，也有一些新的 SUV 重新闯入市场当中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再说说的是魏牌高山7的新车型，它马上就要发布了，6月中旬就会正式发布哈。现在它这个新车会进行一个公开征名，长城真的还蛮喜欢玩这一套的哈，就是每次新车上市之前先征集一下车名嘛，先获得一波热度，对吧？那么这一次的高山7呢，它是把高山底盘提高了，所以它通过性会更强，而且新车型它的离地间隙跟一些主流的城市 SUV 基本上是达到一致的。高山7这个车型它的底盘这一次加高了30毫米，然后整体的离地间隙呢最小是达到185毫米，整个车的尺寸比现款的高山7也会更大，它可以说是介于高山7跟高山8之间的一款车型了。车长5米14，车宽2米，车高1米92，轴距是3米08，然后现款的高山7也跟大家回顾一下，它的车长是5米05，然后是1米96的车宽，1米9的车高，等于说这次的新款它是长宽高方面各个方面全线大了一圈这样子。而且高山7新车型它的轴距跟现款车型是一样的，就是车长、车宽、车高这个更有增加，所以对于腿部、头部跟横向的空间

相来说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当然对于这个高山漆，还有很多朋友会在乎它的这个动力性能表现，包括这个续航能力到底怎么样啊。那它呢作为一台混动车型，继续是搭载 1.5T 的插混系统，系统综合功率是337千瓦，综合扭矩是644牛米， WLTC 纯电续航172公里，30到80快充时间是25.8分钟，零百加速时间5.7秒。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车险的时候啊，看到有一种险种叫做驾乘险，这个有没有必要买呢？副驾驶女郎建议大家分情况决定。如果你平时经常带着家人、孩子、朋友出门，那其实挺建议买上一份驾乘险的。它说白了就是保车里人的保险，万一发生事故，不管是谁的责任，车上的人受伤了、住院、伤残，一般都能赔。关键是它也不贵，很多一年也就是一两百块，但保额能有几十万，比传统的座位险会更划算。尤其是家用车，自驾游比较多，经常接送孩子的人，买了可能会安心很多。反过来，如果你平时就是基本一个人开车，而且自己和家人已经配了高额的其他意外险了，那驾乘险就不是必须的了，可以按照预算来决定。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了，我是菲菲。在进入到今天的修车热线之前啊，先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个暑假之前错峰出行的，内蒙古啊，真的还蛮值得去的，3000多块钱可以玩5天，还可以住草原蒙古包呢。而且就是一趟草原的行程，你不仅能够看到辽阔大草原，还能看到辽阔的大沙漠，在沙漠里面滑沙，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爽。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行程，现在还有少量的席位和班期可以报名啊，每人3380，一价全含，包括了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的体验、蒙古专属牧场的体验、草原迎宾酒、篝火晚会，还有特色的一些美食了，像手把肉啊、宫廷盛宴之类的。住宿的话呢，咱们有一晚刚刚说到了是住草原蒙古包的，另外3晚也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啊。所以说你看，又含机票又含住宿又含这么多玩的吃的东西，3380这个价格真不贵啊。5月25号到6月15号期间是天天发团的，现在离我们这个价格也就只剩下最后几天的时间了。如果说你要报6月15号之后的班期，那可能价格会涨挺多的，4000-5000、5000-6000都有可能哈。现在是3380一个人，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如果说你想要去内蒙古的话，想去呼和浩特这边打卡的话呢，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您没记住电话没关系，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你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去咨询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换车帮两部热线电话就正式为您开通了，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难题，可以赶紧来拨打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2: 好，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那么像这样的下雨天气哈，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控制好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不然如果说前方有什么突发的事故，它突然停车了，咱们这个车子也有可能容易打滑溜车啊。因为雨天确实路上会体比较湿滑，然后走高架的话呢，雨大的时候，路面积水多的时候，咱们尽量就是在中间车道上面行驶，因为靠两侧的这个地方，包括就是在高架上面最中间的那个车道啊，然后还有包括靠近最右侧的那个车道，都是比较容易积水深的，大家尽量避免走这样的地方啊。那更多的这个用车提醒，我们也有请一下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3: 各位好。
2: 黄师傅今天。

0: 你想都想不到是什么问题。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这个要大家提醒一下，
1: 是有
0: 轮胎螺丝松掉了，
1: 轮胎的螺丝
0: 如果
1: 它多久
0: 跑，如果再跑到
1: 它就可能掉掉是吗？这轮胎
0: 300公里吧，这个后轮子，这个前轮就飞掉。
1: 哎呀，那好吓人，
0: 很吓人吧。他这个也不看，那个旁边修理厂的师傅一开口换轴承，怎么一起算的，他要他大概换前轮轴承的话，要换的大概一起乱七八糟，公司带材料费可能要到了800多块钱。
1: 哎呦妈呀，最后就是紧下螺丝的事儿啊。
0: 结果他就可能打了我的电话，我去看一下。我一上车，我一开，我拿眼睛一看，6个螺丝，有一个螺丝已经断掉了，另外是那个5个螺丝拿手一拧一下就出来了。
1: 嗯，
0: 我说你怎么胆子？结果这个只要换6个螺丝就可以了。现在轮胎轮心轴承不要换，只要换6个螺丝可以了。
1: 他那个螺丝是有老化吗？
0: 不是螺丝老化了，
1: 是什么呢？
0: 已经它就把螺丝给拉断掉了。
1: 哦，一般多久会出现这种轮胎螺丝会断掉的情况啊？
0: 对，会断掉。
1: 一般多久会出现呢？
0: 现在换6个螺丝，6个螺丝倒不贵，主要这个什么倒霉了？你想一想，轮胎螺丝不上，你那个钢圈孔完了，
1: 钢圈磨掉了，
0: 钢圈孔全部被绞大了，
1: 哦，
0: 就是钢圈报废了。
1: 因为它螺丝松了，就在里面绞啊绞，把它磨掉了。
0: 绞一绞，螺丝又有牙子，又很它那个螺丝又很强度很大，就等于一个破刀一样的在那刮刮刮，把那个钢圈给它刮掉了，
1: 刮到轮胎钢圈了的。
0: 哎，找不着他，这个我问那个修理厂师傅，他不要紧的，开2天不要紧的。
1: 等于它其实松了有一段时间了啦，那个螺丝。
0: 对，有一段时间了，他开始听到咔咔咔，一转弯有点响。他就问他旁边那个师傅。那个师傅也不管啊，他试了一下车，他说啊没事，轮心轴承响。他又很忙，他说我停不下来，因为换个轮心轴承要大概一个上午左右吧。3个小时要，结果他就没搞那个，没有被换，就挨了一个多星期。完蛋，钢圈也坏了，一个钢圈
1: 多开了那一周，
0: 钢圈1000多块钱，
1: 钢圈又得坏掉。所以就是大家听到有那个轮胎的那种松动异响，一定要早一点去解决，把问题找到。
0: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换轮胎的时候啊，你跟那个师傅提醒一下，轮胎螺丝装紧的吧。我在这里，这个我们的小师，因为我们这里换胎嘛。
1: 但是好像我记得黄师傅，轮胎螺丝不是说不能拧的太过于紧吗？
0: 不能太紧的，就是你一定要紧。不能太紧以后
1: 就是这个度吧，就得靠师傅自己去把握，看看他那个手感了。
0: 他有公斤数的，一般比如说我们是12个毫米螺丝，我们压到13公斤、14公斤力量足够了。
1: 就是他有表，有那个公斤数的表，就是按照那个标准去压。
0: 对，我们有个这个扭力扳手，像我们轮胎螺丝的一个专用扳手，他想一下，他会这样的。轮胎螺丝不能扭得太紧的。所以是这个东西，但是扭不紧的话，自己平时要，如果听得异响，结果我认为昨天晚上就联系我以后，我就认为是比较严重的问题。结果一看轮胎螺丝掉了，
1: 结果但是本来以为是小事，结果又发现钢圈也被磨了。
0: 对，结果本来说装这个螺丝可以了，结果装上去，我看他们轮胎在装上去的钢圈哐哐哐哐哐哐，我拿手一量，量了轮胎那个钢圈磨到了将近3到4个毫米。
1: 哦，那也已经磨得挺厉害了，
0: 钢圈没用了。对，没用了。
1: 哎，那黄师傅，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轮胎螺丝，它不是说开了一段时间就会有这种摩擦或者怎么样的，会出现这种松动的问题吗？一般多久我们会需要换这个轮胎螺丝呢？我感觉好像很多人是不是
0: 螺丝就是这样的，我们螺丝不要去换的，
1: 一般不用换。
0: 一响干什么东西？这个螺丝拧紧它是不会松的，它是绝对不会松的。
1: 它等于说是没有及时拧紧，导致它磨损了，所以才要换的。
0: 造成这个现象，其实原来我讲就是在，原来我开个皮卡车，一个工具车，讲的很难听的话，在南昌大桥的桥头上。我的前轮飞到前面去了，因为我都坐到副驾驶旁边。
1: 那当时车不是一整个跑偏？
0: 对，我这一看怎么回事啊？结果一看，一查记录，这个胎在1个月前换过了，这个胎钢圈
1: 的。就换胎的时候，他没给你上紧那个轮胎。
0: 对，这1个多月前我就找他去找他。
1: 好吓人啊！
0: 人家的飞机只要把人家门给他砸的了。
1: 因为那个轮胎就这样自己飞出去了，控制不住的嘛。
0: 我们就说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在这换的补的胎。或者是干什么拆了轮子就一定要多提醒一下，轮胎螺丝装紧没有？开不得玩笑的东西。如果这个是在，如果现在它是跑个高速，哪怕到进县去，啊，到卷点，到抚州去，今天这个轮胎一定会飞出去。
1: 是哦，在高速上面更吓人，对吧？黄师傅可能还是在市区开，能碰到那个事情。
0: 压紧就可以了，但是呢，也不会说它不装紧。你今天动了胎，你就反复地跟他问一下，轮胎螺丝装紧的吧？你提醒一下，
1: 多问一句，对吧？多让他检查一下，
0: 对，
1: 这保证我们行车安全。

0: 全的事情啊，这可是，对吧？
1: 对。
0: 好，我们来继续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刚刚有朋友留言的问题啊。这一位我看看名字是 DNVW， 这位朋友问，他有一台宝马五系，2023年12月份的车，现在开了5万多公里，出现的问题呢是说出现低速的震动，直接传到主驾，他说感觉有点像那个排气管碰撞的声音，但又不像，但就是可能感觉像又不像的那种。
1: 对，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车子啊。当然它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只是可能大概哈，因为我们车子很喜欢装个什么，装个护板，对吧？这个装个保护发动机，找个变速箱，装个护板，装个护板的时候呢，这个护板呢、啊、你被什么的磕了一下，它就挨到了发动机或者挨到了变速箱，它就混为产生这种现象。低速的时候他也觉得不是什么毛病，这个其实这个车主他也知道，他就低速的时候走怠速的时候，他的发动机就一种那个发麻的感觉，这个时候你不要急于的换这个换那个的，什么什么发动机机脚还有变速箱机脚不要换，这个我们就这样的去检查一下有哪个护板，把护板拆掉，
0: 就是
1: 哎拆了护板好了，好了，这个时候你就把护板叫师傅拿个重锤往下拉一下，或者是在那什么平整一下，再把它装回去就好了，就是这样的。一般像这个毛病就是他讲的是排气管碰的，但是排气管没碰到，排气管是没碰的，但是你的护板底下可能碰到了发动机，正好传动碰到发动机的变速箱，它只挨一点点的，哪怕就是
0: 那这个会伤发动机变速箱吗？如果说被
1: 一点都不会伤的，不会伤的，
0: 它就是会有一点声音出来。
1: 对对，就是声音发麻，声音很难听，这带出或者在家里，有的人在家里的哈，想正好追个剧啊，或者发点什么文件啊，看个文件啊，就是有点好热啊，开个怠速在那，哎呀，真的很烦，真的很烦的。
0: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还是要去看看是不是有底盘上面某一个那个什么护板松掉了。
1: 对，护板怎么碰的了？千万不要去换，像这个东西，千万像这个5万多公里车，又是这个BBA 的车型，我们尽量不要去动不动就把它换掉。
0: 换一次成本可高了。
1: 对，成本非常高。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对过来人嘛。那个还有一个问题，他说那个冷车启动还有一点不正常的抖动，但是开一个几分钟，等红绿灯或者是停车之后再启动，他车子就会左右抖动，间歇性的时不时来一下。这个跟那个问题，
1: 这个就是看刚才其他，因为5万公里车子我们不要紧，当然你说节气门我有好几年没洗了，或者1年2年没洗了，我们清洗喷一下节气门。如果节气门看到有就缸内积碳的，就加铁锤三项。
0: 铁锤三项它是用来洗汽车有路积碳的，因为有积碳多，它也可能会造成那种冷启动抖动啊，或者等红绿灯的时候抖动这种情况。它那个燃油流通不太稳定嘛，就一抖一抖的，给你的感觉就是。铁锤三项，你想要下单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3。回复3之后呢，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就行了。现在还在做一个最优惠的套组，比以前买6套12瓶单价还便宜啊！一瓶算下来的话，大概就是不到50块。你每次加一瓶加进油箱里，就是从油枪加出口倒进油箱里面去，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就可以了。所有开燃油车、汽油车的，或者是开那种混动车带汽油机的，你的那个汽车油箱油路啊，都还是要定期去洗一下，不然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这倒不是什么大毛病哈，靠铁锤三项可以解决，你就先早点去安排，不要等到已经出现故障问题了才去用啊。已经出现问题了，你可能要连续去加个2到3瓶，然后让你里面已经形成的那些顽固积碳充分的软化溶解掉，但是清除效果是非常好的哈。用了一个10天半个月之后，你就慢慢能感受到车辆的这个变化，怠速抖动减少了呀，动力恢复了一些呀什么的啊，这个。朋友你可以去下单一下，就是在您刚留言的地方江西交通广播里面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的修车问题暂时就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礼遇天地，威塞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

0: 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首回南昌市区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依旧偏大，城区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车有话说，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如果车子被刮蹭了，我们大概怎么来判断一下，就是这刮蹭的程度大概得花多少钱去修，我再去考虑要不要走保险，对吧？小刮小蹭自己修一下大概要多少钱，包括配件是叫什么名，还有一些副厂配件大概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今天这期算是纯干货哈，来跟大家车有话说一起分享一下。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好，车有话说，今天来聊到的是关于车子刮蹭了怎么判断维修费用。其实车子刮蹭最多最常见的应该也就是车身那些覆盖件被刮蹭了。那最先讲也是最简单的最便宜的啊，我们车辆的后视镜的外壳，后视镜的外壳我自己个人其实都蹭过好几次了，在一些停车的区域啊，或者是过一些窄路磕碰到那个什么路灯杆啊这种啊磕碰一下，很多朋友都觉得说稍微磕碰一点懒得管，我没有伤到它本身的一个折叠的功能啊，或者它那个后视镜旁边转向灯提示的那个功能，我就不去修它。

大了啊。但你也知道这个地方它确实也挺便宜的，大部分的车它副厂的一个那个灯罩啊，就是那个灯外壳，一般就是50块钱左右一个，一般都是不到100块钱的，自己动手都能安装。因为那个拆装方式其实真的蛮简单的，网上找一找功课一下就学会了。那么除了后视镜，还有另一个容易磕碰的地方啊，也是大家可能也碰到最多的，车头车尾的保险杠。保险杠这个东西啊，基本上很多车它都是塑料件，这个地方呢它一般又不会生锈，所以说一般的那种小刮蹭啊，它放在那边你不去处理它其实确实也不会怎么样。如果是损伤的比较严重啊，比如说它裂开了一个小口子，断了，漏风了，那就可能要整体一起换了。那普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比如说像轩逸啊，它那个油漆如果还没喷的那种保险杠，副厂件的话大概是200块钱左右，然后帕萨特的话呢300块钱左右，后面你肯定还要再花那个喷漆跟安装的费用嘛。那么这几个费用再加到一起，可能要再加个200块钱左右。然后前杠上面的话呢，一般还会有一个其他的附件，比如说像什么雾灯框啊，还有中网啊等等啊，这个其实大部分都是塑料件，价格不贵。然后雾灯框呢甚至还有个位数价格的哈，中网那相对来说就会贵一些了，但副厂件100块左右的也能买得到啊。这么大块的这个塑料才100块钱是吧，嗯，那些有的人买那个什么周边动漫周边模型的，那贵的要死，几百块钱一个，上千块钱一个的，对不对？所以对于修车来说，这些塑料件换起来确实不贵啊。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前后车轮上方的那个覆盖件，就是我们常说的叶子板或者是翼子板这个部分，金属的这个前叶子板的话，它的钣金修复大概是在300块钱左右。你如果说损伤严重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考虑直接更换。然后副厂件的话，大概就是200到300块。喷漆安装这么一算的话，也要再加200块钱啊。但是后翼子板它没前翼子板那么简单，它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因为大部分的车型它后翼子板和这个车身的侧尾啊会是一体的，一般可能没有办法单独的去更换它，你只能靠钣金把它给修复出来啊，或者是做那种什么所谓的无痕修复嘛。然后另外还有像什么车门啊、尾门、引擎盖，这其实都是属于金属件，跟后翼子板也是一样的，更换的成本其实是会大一点点。然后小刮蹭啊、小凹坑啊这些位置呢都可以做无痕修复，面积太大的话300块钱左右，面积大的就是差不多1000块钱以内能够搞定，面积小的话300块钱左右，这看你就是钣金的面积大小而定了。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车轮上边那个边框，就是我们所谓的轮眉的那个位置，它和这个车门下方长条形的那个东西，就是侧裙，这两个部分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些哈。有一些车型尤其是 SUV， 它这两样东西是能单独拆下来换的，而且也都是塑料的，就是不算贵嘛。轮眉大概是70-80块钱，侧裙大概是200到300，喷漆跟安装再多就是额外再加个150块啊。你如果原本就是那种黑色配置的车型，你不喷它也行啊，就拿个原本的黑色塑料的那个件套上去，完全看不出来啊，就比较省钱。那么这就说到我们车身覆盖件啊，如果小刮小碰伤到了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地方100-100块钱就能够解决啊。除了我们后翼子板可能设计的面大小而定，看它可能价格会稍微高一些，其他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几十到小几百块钱的样子。当然除了这些覆盖件之外，还有一个也容易被蹭到或者是撞坏的大灯。现在有不少的新车啊，它那个大灯的位置很低，你有的时候在过一些马路牙子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地势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可能不小心会蹭到它啊。有一些很多是跑车才这样吧，嗯，你还真不一定哦，因为有些车它把那个灯做的特别低，以后也有可能你不是跑车它也能够蹭到一些地方的。如果说你那个大灯蹭到了只是外壳有划痕，我建议就不要去管它了，因为大灯的外壳上一般都会有涂层的，就是你得给它抛光啊，然后就看起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以后可能反而容易发黄，对吧？你不去处理它，它还不容易那么快发黄呢。还有的人就是后面贴一层那个镀膜上去啊，也有可能会脱落。如果说这个大灯的外壳它有裂痕了，这个其实是可以单独换它那个外壳的。你不管它的话，那个裂痕它可能会越来越大，甚至像今天上午不是下了一段时间大雨吗？那雨水有可能会渗进去。啊，到时候你灯里头水分太多了，那就怕那个灯有问题，对吧？大灯的外壳本身其实也是不贵的，但是更换起来有的车型它比较麻烦，
一般你换那个外壳，你别看它只是换个壳，它可能得把总成整个拆下来，啊，一个灯罩加上工时费，可能收个400-500块钱，概率都很高。那么换之前呢，你也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大灯的内部它有没有受损。有一些高端车型它不是带什么激光大灯，还有这个灯光随动投影大灯什么的，里面的结构如果受损了，你就只能换总成了，只换灯珠它可能解决不了那问题，对吧？而且就算是拆车件也不便宜啊，它如果技术含量高的话，几千块钱都有可能。那这种情况就建议叫保险了，自己掏钱真不划算啊，也搞不定。你如果确定只是外壳轻微磨损没关系，伤到了内部啊，那还是建议去走保险换掉它啊，修下。那么说完了这个大灯，说完了这个覆盖件，我们再来说到的是什么呢？轮毂。轮毂其实也很容易蹭的，我自己的车多多少少也蹭过轮毂，就是在贴着那个马路牙子边儿走的时候，或者是侧方位停车的时候，就真的还蛮容易蹭到的啊。如果说我们的轮毂只是轻微的磕碰，比如说你边缘它脱落了一小块漆，可以等你以后磕碰它比较多的时候，你攒到一起去做修复。单个轮毂翻新大概是要200-300。

如果说磕碰比较严重，有变形失圆，修好了可能就要大几百块钱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你也可以去那些二手平台找一找什么拆车件，因为普通车型的那个小尺寸轮毂哈，比如说像卡罗拉，它原厂的那个拆车轮毂200多就可以拿下，所以你直接换新也不亏，是吧？那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被刮蹭的话啊，如果说权责比较明确，可以让对方出交强险，就是你确定你的车是属于被动方，责任就是很明确的那种，你自己完全无责，那么你就可以让对方走交强险。交强险它有一笔不超过2000的快赔现金嘛，就是保险公司会按照它的那个维修费用直接给到你一笔钱，让你去修车。那么前面我们提到的都是副厂件的价格，100块钱这样子，因为这些那种不影响车辆行驶性能的一些东西，我个人觉得买个副厂件够了，没有必要去上什么原厂件呐、这种你花那几倍价格何必呢，对不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你要走保险，你可以按照 4S 店的价格跟保险公司去协商一下，然后让他们把需要赔偿的这个钱直接给到你，一般到手的现金啊会比实际维修费用可能还高一些，你剩下多的这个钱还能自己留着放进口袋里，是吧？所以就是被刮蹭的情况呢，你就可以要求对方去走交强险，如果说不是车伤特别严重的话啊，是可以这样子的。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3: No.
2: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季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今天的秒杀好物有几样要跟大家抓紧时间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是 Cross 的这个洞洞鞋，洞洞鞋其实我真的觉得夏天超级适合，你像这样的下雨天是吧，不怕湿鞋，不怕把里面的那个袜子弄湿，直接光脚穿着就可以出门了，而且它有自然的这个增高效果。关键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洞洞鞋，这种拖鞋类的鞋子，凉鞋类的鞋子，它不能滑，不然的话雨天啊，你踩了水之后你再去踩那些瓷砖地就很容易打滑。但它呢就是属于那种防滑效果又特别好的，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它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爆款啊，有这个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还有简约的这个款式都有，最低只要169就能买到了啊、如果你要增高效果好一点，它价格会稍微贵一些些，你也可以进链接先看一下。我觉得洞洞鞋 Cross 的这个鞋子，我觉得还是可以先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反正几个经典。

款它都是有的啊，又可以自带增高，然后又防滑又好看，是吧？潮流搭配的单品啊，每一款只有100双左右，售完就会下架。如果想要抢的话，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兰蔻粉水400毫升两瓶装的，今天也是给到你一个囤货装。然后这个400毫升它在官方旗舰店本身一瓶要卖到将近500块，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属于400毫升的正装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只要229，比你原来买半瓶不到的价格，你可以到手两瓶，是吧？自己算一算多划算啊！一物一码，这个是芝士蚂蚁链溯源可以全程扫码溯源验证的。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也是回复秒杀，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那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拇指的白小 T， 因为夏天哈，我自己真的觉得 T 恤真的是最百搭的。你可以搭防晒霜，你可以搭防晒衣、防晒外套，然后又可以直接单穿，对吧？而且 T 恤这个东西嘛，别买太贵的，说实话，因为到了夏天你出汗多，每天得洗，你去买那种娇贵的材质，什么真丝的呀，到时候你又舍不得用机洗，你就是去买那种纯棉好洗的，滴到了油啊什么的，回去用点那个清洁液滴在上面，然后丢进洗衣机里面直接搞定。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白 T 它的这个款式哈也是非常好看，非常百搭的，比较显瘦的款式，而且是明星同款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184块钱就可以到手两件，然后尺码的话从 S 码到5XL 码都有，男女同款啊，你去买那个情侣装白 T 也没有问题。它官方旗舰店做活动也要249块钱两件的，我们今天是直接184两件，你可以买着换着穿啊，黑白两色都可以随心搭，买一款黑的，买一款白的，是吧？这样搭配去买，原来你可能一件都买不到的价格，现在带走两件也是非常划算的啊。反正今天这三样东西，兰蔻粉水的返场，加上这个小白 T， 还有我们的 Cross 洞洞鞋，超适合夏天的这款鞋子啊。如果你想要下单，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咯。好，来到了11点55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好，继续和大家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了解到目前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高速方面 ,S69 张济高速的97公庄庐陵富区至吉安北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三车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关心天气。今天下午赣州市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信丰等地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局地有弱雷电。抚州、鹰潭两个市和上市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方阴天有阵雨，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九江、宜春、南昌三市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方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偏北，风力赣北、赣中三到四级，赣南二级转三到四级。江户水面平原和谷及高海拔山区阵风七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4到26度，局部27度，赣南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9到21度，赣北局部17度。明天赣中南部、赣南雨停转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目前，我国已经形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昨天上午，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换届大会暨第一次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完成了协会换届工作。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农仙潭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新协会新一任的会长，张怡宁当选协会的新一届理事。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飙人暂列前三位。同时2026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近日，江西省检察院发布了《江西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去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3625人，比上一年下降4.7%；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4261人，比上一年下降10.9%。针对办案发现的监护人监护失当等问题，制发督促监护令1183份，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472件。好，以上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午间版本公路 BGM。
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这来自于姚小棠的关于你呢，将来要和大家来说说关于夏天的事儿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夏天天气闷热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又雨又闷又潮的天气，恨不得天天穿拖鞋出门。那出门呢也要讲究形象，这时候明星都在穿的 Cross 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真的是潮人必备啊，配上鞋花也非常的有个性。下雨天呢踩水坑也是非常合适的，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就连爬山也是 OK。 我自己是穿着它在柳州爬过山，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啊，日行两万弯步都不累，因为它确实是那个底儿啊，非常的舒服，又很有气场。所有的衣服，我觉得裙子呀、裤子呀，男生女生都能穿。那一双洞洞鞋，官方旗舰店上500多块钱，热门的泡芙、云朵款价格甚至是更贵啊。那今天呢，爱听商城的线上来节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块钱就能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你现在非常火的这些什么增高泡芙款呐、啊，经典明星款。经典复古贝雅款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所以大家可以先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有白色呀、古白色呀、粉色呀、黑色都有，现在下单还送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啊，每款只有100双，不要错过了169元起的 Cross 洞洞鞋，奥莱商城直发。我去年就在爱听上买过，是上海的奥莱给大家直发的，所以可以放心的下单购买，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除此之外呢，夏天啊，这个天气闷热，头这个脚呵护了，头更少不了啊。我们的这个脸上夏日肌肤干燥，日常补水晒后舒缓都少不了兰蔻的粉水。更建议大家，因为它是高纯度的玻尿酸嘛，可以补水保湿、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法国知名的大牌。那么夏天你不想一直敷面膜的话，不管是上妆前还是晚上睡觉前暴晒之后，都可以用这个兰蔻的粉水来湿敷。400毫升的正装呢，在某宝官方旗舰店接近500块钱，但今天大牌美妆放福利啊，同款的400毫升正装拍一得二，两瓶到手只要229，这个价格真的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拼手速下单，真的非常的划算。那当然了，夏天这个呵护好了自己的头和脚，穿什么很重要啊，夏天白 T 真的是最百搭的，而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不是普通的白 T， 虽然纯棉 T 恤大家也知道非常的好穿，那今天这款还解决了白 T 怕脏怕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省会南昌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啊，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的。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1: 好嘞，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高速方面，之麒麟福音高速昌九段的641公张

0: 共青城收费站至共青城南收费站区间，九江往南昌方向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第一、第二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关心天气，八号雨带南压减弱，减弱，赣南有分散性雷电，局部地区仍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天气。赣北、赣中小到中雨，九号全省自北向南雨停，转阴天多云。十三号开始，全省多降水天气，雨带在江南地区南北摆动。其中十三号到十四号，雨带在赣南维持，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十五号开始，雨带北台到赣北、赣中部分地区会有暴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经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到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天的生活用水量。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定于今年6月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经营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5枚，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饰史图画像砖、青瓷莲花尊等造型亮相币面。昨天上午，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十载六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昨天2026年普通高考拉开帷幕，我省各地各部门各司其职，联动协作，防汛易考、降噪护考、交通保障、市场监管、志愿助考等各项服务举措落地见效，相关人员坚守岗位，持续筑牢安全安静舒心的保障网，全力助力全省学子从容应考，逐梦圆梦。最近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孩子视频被影子账号搬运发布，并诱导网友捐助牟利。人民锐评发文，注意力是稀缺的公共资源，善意和爱心容不得如此践踏。当影子账号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愚弄毫不知情的困难家庭和网友，不仅可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患儿失去救命的机会，还在破坏侵蚀社会信任的基石，必须痛打收割流量谋取私利的影子账号，维护互联网网络互助生态，守护社会善意。好了，以上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的1054公路 BGM。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烧黑板了，突于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啊，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简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

0: 两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1: 九百抵一千，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0: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1: 这，那我先试着搅一次。
0: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1: 四千五能充五千，剩五百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2: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您好，您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2: 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九百到账一千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1: 那我先充四千五试试吧，要五千电费到账啊。
2: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1: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2: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3: 支付宝到账，
1: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五千，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4: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惯了快一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1: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4: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3: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1: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两万。喂，哪位？
5: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两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1: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5: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1: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5: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九百抵一千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1: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赣州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信丰等地有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弱雷电。抚州、鹰潭两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晚上赣州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九江、宜春、南昌三市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偏北，风力赣北赣中3到4级，赣南2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4到26度，局部27度，赣南29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9到21度，赣北局部17度。

0: 九号赣中赣南雨停转阴天多云的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10号到12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12号的晚上赣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赣中赣南多云的天气。13号到14号赣中赣南阴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5号，雨带北台，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降水，赣北、赣中局地有暴雨。16号到18号，全省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出现。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6月7号到9号南方地区迎接新一轮的强降雨，部分落区和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7号启动了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昨天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的应急响应。昨天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立了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的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了317亿美元，黄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索尼 FM 105.4。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在下午的14:15，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6月18号呢，也快要到了618呢，应该是大家已经熟悉的年终大促的一个环节了。但如果说你没有找到心仪的产品的话，也没有关系，还有其他平台可以让自己了解更多的一些比较优惠划算的产品。比如说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卡洛驰的洞洞鞋，不知道各位和我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到夏天的时候穿洞洞鞋真的是非常方便。虽然有的时候呢，穿洞洞鞋的确要注意一下，在雨天呐、有水的地方或者上下电梯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因为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小情况发生，比如说穿时间长了鞋底不够防滑之类的，所以在这种有水的地面上穿洞洞鞋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可是夏天穿它真的没有那么的憋闷。有很多人做了总结说，一年只买两双鞋，一个呢是那个冬天的那个雪地拖，然后夏天呢就是穿这个洞洞鞋。所以大家想要买的划算的卡洛驰洞洞鞋的话呢，哎，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推荐到了这个线上商城的奥莱捷品牌限时的清仓福利价格，价格直降，最低呢只要169块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然后现在下单呢再送你一包鞋花。就有的时候有些人为了区分自己的鞋子和别人的鞋子呢，就会装饰很多的装饰物，洞洞鞋上的鞋花呢就是一个让你随意切换各种心情和状态的一个小单品了。所以下单之后呢就会有一包鞋花，真的每款只有100双，就是售完随时会下架，所以想要抢购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那除了有洞洞鞋之外呢，还有兰蔻的粉水400毫升有2瓶。其实兰蔻的粉水呢也算是一个常青树的明星产品了吧，就是从10多年前到现在一直都有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因为它比较粘稠，有点像那种水乳的性格，就是所以在夏天不喜欢用很多东西的小伙伴呢可以用到兰蔻的粉水。首先呢便宜大碗嘛，然后就可以不停的在脸上就是一直的去使用它，你也不会心疼，对不对？然后今天的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就是同款400毫升的正装买一得二，2瓶到手只要229，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除了用的兰蔻粉水和穿的洞洞鞋之外呢，还有小白 T 也有为大家推荐到，就真的白 T 呢就是万能的一个搭配，无论你穿裙子、穿裤子、穿正式一点还是穿的休闲一些，都可以搭配到这个小白 T。像明星呢也经常穿这些漂亮的小白 T， 也不说漂亮吧，就是很简洁的小白 T， 因为它真的百搭万能的一个不会出错的单品。今天的这个纯棉的小白 T 呢也是开仓放价，单拍一件398，但是先拍两件呢更划算，只要199，并且呢还能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呢只要184块钱，平均一件不过100块钱。然后尺码也是非常全，从 S 到 5XL，黑白两色也可以随心搭配的，所以大家呢就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以上我分享的这些好物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购买，就是在微信上面直接搜索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啦。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三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 G56 杭瑞高速都九段479公里处华林枢纽至庐山星子收费站区间往景德镇方向现场通行缓慢。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气温19到2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3.9度，东北风3级，相对湿度71%，空气质量指数39优的级别，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今年的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了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新承接的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了积极的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的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有超60部的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留在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下午的15:05，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25年来呢，江西交通广播已经成为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从送考、助考到护考，用畅通的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搭建了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的公益活动呢，现已全面启动。爱心司机报名以及考生的求职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已经为您开启，我们整装待发。也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各位下午好，在15:16锁定的地方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是高考的第二天，但是有很多呢家长可能为了奖励自己的小伙伴家里的小朋友呢，就可能当他考完试之后呢，让他有一个旅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说有这样旅行计划的小伙伴呢，不妨来听一下，认真的来看一下这些路线是不是都非常适合带自己家的小宝贝儿出去玩。我们有内蒙的路线，还有云南的路线，以及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路线。首先就是内蒙的纯玩双飞五日游，它是一个品质的路线，首先是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每人仅需3380元，全程零购物零自费。不要看它的行程又很短，然后价格又很便宜，它的景点就帮你就是随便糊弄一下，不是这个样子的，核心景点全部都会覆盖到，像呼和浩特呀、西拉木仁草原呐、然后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可以去覆盖到，进行去游览打卡拍照。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福利价格非常的划算，3380元每人，然后两人同行的丽姐100。5月25号到6月15号是天天发团的，如果你想要解锁这个草原和沙漠的小伙伴呢，就一定要锁定这个报名的席位。其实他每周都是有不同的一些旅游资讯的，并且入到他这个旅游群里面呢，还是有红包抽奖的环节的，运气王呢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所以咨询的电话呢可以先记下来，182-7954-7981 182-7954-7981。当然还有很多暑期的路线也在持续的更新当中，也可以进群去了解一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内蒙古，也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内蒙双飞五日游的纯玩团呢是这个样子的，当然还有云南一个比较惬意的慢节奏的旅行的地方，就是专属的福利价格呢，每人只要3580元，是6天的行程，从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6天的行程，全程都是很轻松，不赶路，让你好好享受的一个度假的一个氛围。如果是两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然后一个人呢是3580元。如果你一个人报名的话哈，当然还再说一遍，就是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立减100，它的这个政策还是蛮优惠的，全程没有购物，没有其他的自费，就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嘛。它并且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精致小团，所以早上9点才出发，不需要你去早起，不需要去赶路，妥妥的让你睡到自然醒的一个状态。全程入住4钻酒店，并且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无论是玩的地方还是吃的地方呢，都是让你有一个很舒服的享受的状态。如果想要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很安心的云南之旅的话呢，直接来找我们的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因为它是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的，天天都能发团，所以大家呢如果有任何想要去了解的有关于云南这方面旅行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或者是回复云南来进行锁定更多的一些旅游资讯。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最长的路线哈，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这个路线。因为在6月份的时候呢，真的是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的一个最美的一个季节了，就是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一天有4个季节，从雪山草原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包括它吃的也不错，像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呢都可以享受得到，并且全程呢是入住4钻酒店，携程4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躺平式的这种超舒适的旅行。要知道新疆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你可能从这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呢就是有很长的路程，如果说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坐的不是很舒服的话，那你可能到了目的地也玩的不是很开心。所以想要参加这个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路线的话呢，一定要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抢占席位。它的团期呢是6月11号和6月20号。夏天我觉得去像新疆啊、西藏啊这些地方呢都是比较舒服和适合的，毕竟南昌蛮热的。不要觉得在新疆啊是有火焰山的这种地方，但其实都说了一天可以体验4个季节，就说明它的这个 感觉还是蛮好的，总比就是成天在这种湿哒哒的这个高温的地方要好很多。反正我就是有夏天去新疆的小伙伴都觉得还不错，比较适合。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呢是6699元每人起。再说一遍，团期是6月11号和6月20号，价格6699元起。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政策。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高速路况方面的消息 ，G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87公里处，崇先收费站至正平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第23车道缓慢通行。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在下午的15:33，锁定地方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又是推荐好物的时间了。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我真的是和蚊子不共戴天。明明自己睡得好好的，在半夜的时候呢，就会被这些蚊子的吵闹的声音各种被吵醒。有的时候呢，没吵醒还好，那吵醒了，然后身上又被它叮了一口，就觉得很痒，那真的是自己的一整晚都不用睡得好了。所以，如果能够有效驱蚊的产品的话，那是不是非常的开心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呢，就是绿鼻子电蚊香。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可能大家因为这个防蚊呢、就比较积极，因为在去年有一段时间不是有那个其他的一些病发生吗？所以大家这个对积极的防蚊呢，然后处理的蚊子还都是蛮积极的一个状态的。然后现在呢，夏天就是下雨的天气，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闷热的天气，反正蚊子就比较讨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即使用了蚊帐，你可能会发现那个蚊子厉害的，它直接隔着蚊帐都会咬你。有一款好用的电蚊香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这一款的绿鼻子电蚊香呢，有智能的定时开关，一瓶呢约等于60瓦，28就是有效阻隔蚊虫的范围，然后进口的原料零香精零烟灰，然后呢整机阻燃不烫手。因为有一些蚊香液的上面的那个开关器啊，用时间长了就非常发烫，所以有的时候就不太安全。并且这个蚊香器呢还有三档定时，它有自动记忆24小时的内开关时间，所以对于安全方面上大家都可以去放心。我们这次的福利价呢就是68元一个加热器加三瓶防蚊液，然后每瓶防液呢是45毫升。购买方式也很简单，有两种路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呢点击潮牌江西也是可以直接进入的。再或者呢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蚊子或者是蚊香，都可以得到这个购买链接。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首先关注到的是市里的情况啊，目前南昌城区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是正常的。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35接往高速的景英段1081公里处黄金埠收费站至万年溪收费站往济南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事件，现场是缓慢通行。再来关注到 S89 上连高速的平陵段58公里处白兰三号隧道内啊，这白竹三号隧道内呢，这个萍乡往莲花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小车故障事件，单道缓慢通行，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阴天天气，气温19到25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3.8度，东北风二级，相对湿度72%，空气质量指数40，优，有降水，建议您呢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止到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且向重庆派出工作组。6号，受到上游局部的强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的这样的独特景象，是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1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是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0: 漫长无止境。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李玉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0: 一年报时。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3: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4: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出行啊，咱们今天高考第二天考试结束啊，那现在观察来说啊，这个咱们的城区的晚间高峰啊，此刻呢还是非常的平静啊，大家就像咱们考生的这个此刻的状态一样啊，这个非常的这个心如止水啊。那现在当然晚高峰啊，这个是见过大场面的，所以目前来看啊，环线一圈高架啊，过江破桥的通行，沿江快速路通道啊，此刻呢都没有啊这个太多的这个危难表现啊，出行车流呢一切正常，大家呢正常安排自己的通行啊。这个今天的天气稍有降温，稍有起风啊，但总归来说啊，是让天气变得更凉爽，适合这个适合赶考啊。但当然今天的这个车流出发呢问题也不大啊，截至目前为止的话两天的高考赶考这个出行平稳啊，这个拥堵指数相比历年啊都有下降啊，所以说这个咱们的大家的一个这个接考放考呢都不用太过担心啊，只要留足充分的机动时间现在的就路况整体的条件来看是非常优质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原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285米，赣州平阳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507米，还有上饶的儒林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254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况，G35济广高速英瑞南段1395公里处顾村收费站至宁都区间宁都枢纽区间。

0: 往南昌方向呢，现场是占用了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还有 G60 沪昆高速的黎温段624公里处，鹰潭枢纽至渝江站区间往南昌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第123车道缓慢通行，请大家要注意了。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和抚州上饶两市东部雨停转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多云，20到24度，九江阴转多云，18到26度，景德镇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5度，萍乡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新余小雨转阴，19到24度，吉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上饶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鹰潭小雨转阴，18到23度，抚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赣州小雨，21到26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这孕期贫血呢是常见的问题，特别是夏季食欲不振的时候，所以妈妈们呢要适当的去补充一些富含铁的食物，像瘦肉还有动物的肝脏等。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这准妈妈如果说确诊为贫血，就记得要按时服用铁剂，纠正贫血才能够保证宝宝有足够的氧气供应。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骗保典型案例。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对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3: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4: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3: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4: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3: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4: 嗯，
3: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
4: 嗯，
3: 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4: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

0: 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0: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0: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0: 嗨，我是七零。
3: 那么今天呢，对一些朋友来讲是特别紧张的一天哦。
0: 对。
3: 虽然我们一直希望大家都能够轻装上阵，但是真正能有多少朋友做到呢？最后还是看他们的成绩来说话啊。
0: 对。
3: 没错呢，这25年以来啊，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呢，可以说已经是成为社会各方力量的一个爱心集结平台。从送考到助考再到护考哈，咱们是用一种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搭建了绿色和平安的通道。你看，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公益活动呢，现在是全面启动当中啊。那爱心司机的报名以及考生的一个求助热线呢，请记好了，0791-8833-0011 8833-0022，为您开启，我们整装待发。要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是的，那现在呢，很多考生都已经放考了。那其实啊，你看，从昨天到今天到明天三天的考试，可以说呢，高考就是最近大家都探讨的最多的一个话题了。
0: 包括昨天刚考完第一天或者第一科的时候呢，大家都有在网上讨论说，哎呀，今天的作文是什么？然后今年的数学到底难还是不难之类的，对不对？
3: 是的。那其实今天咱们要探讨一个问题啊，咱们不要那么敏感，咱们不去聊这个题目啊，我们也不去预测你的分数，我们要聊一个更加深刻的话题。
0: 什么？
3: 朋友们，比起分数，你觉得高考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0: 看清了自己的实力。
3: 就是说，你看，我明明是可以考更好的大学的这种实力，为什么我当时就是没想明白呢？我非要选一个不如他们的呢？是这实力吗？
0: 也不是，
3: 还是我说反了。
0: 开始的时候对自己有点盲目自信了。
3: 这像我们以前探讨过的一个话题哈，就说以前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这有的朋友就特别迷茫啊，当然是个笑话哈。他说，你说，然后他就反复分析，找朋友们帮他聊，你说我到底去清华好还是去北大好，这两个我反复比较，到底哪个呢？后来发现想多了，人家谁都不要你好吧，就你这实力差太远了好不好？当然我相信肯定有朋友能够达到，但这个时候呢，你就得靠实力选中正好适合你的，对不对？
0: 但其实有的时候呢，它也会让我们有一个走向，它会决定你去哪个城市念书。
3: 对对对对对对，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网上还在讨论一个人哈，是说是什么，就是他当时报了哪个学校，结果那个学校好像是因为可能大家都觉得分数很高，所以大家都没有去报他，
0: 冷门了，
3: 就导致那个学校分数一直降，结果降的把这个人给录进去了，
0: 爆冷了。
3: 对，就这个人他当时报，他也没想过一定会去那个学校，因为他觉得就试一试，但我就非他不嫁啊，不是，我就非他不去，你知道吧？但是没想到就这么进了，后来就还引发了很多人关注，然后后来大家在讨论说，当年那个就是运气好的人怎么样就进那个学校，后来没想到人家在那个学校凭着优异的成绩，人家都考上研究生了。后来其他人就说，人家这是叫运气好进的吗？人家就这就是实力担当好不好？要换个人，
0: 啊，
3: 你进了学校你读了研究生啊，就这个意思。
0: 所以有的时候呢，通过高考这一件事情，你可能也会认清原来所有事情还是要脚踏实地比较好，对不对？
3: 没错，其实所以就是咱们说啊，这个努力哈，
0: 嗯，
3: 就是它一定是有收获的，只是说这个收获呢，它到底是来得早一点还是来得晚一点而已。
0: 虽然有的时候努力也会有遗憾吧，但是不会让遗憾变得那么大，
3: 没错，
0: 对不对？
3: 是，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除了分数大家到底都收获了些啥。这个晚风啊留言说，哎呀，现在回头看看呢，谁记得当年考了多少分啊？就记得那段咬牙坚持绝不认输的日子，就是这股韧劲儿陪我走到了现在。
0: 就是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从学习的这个考试上面
3: 是
0: 有了一定的收获，
3: 没错，
0: 是对自己的学习成绩也好，
3: 嗯，
0: 还是说对一些认知的状态也罢，反正
3: 对
0: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对不对？
3: 是，不过凭良心说，哪记得当年考了多少分啊？一般说这种话的分数也不是超高。
0: 凭良心说，哎，那你之前说的话都是不凭良心说的吗？
3: 所以我就记不住我当年考多少分。要是考得很高的人就记得，因为我能发现有些人他就是过了多少年以后他还在记得当年那事。哎呀，想当年我也是高考考了多少分的人呢，没想到现在。
0: 我是那一种基本上好多学的东西都已经还给老师和学校了。

0: 是，其实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当时我走到一个亲戚家里去，他那一年高考嘛，我觉得他的那个励志蛮有意思的，就是呢，他会去努力去拼，但他给自己的励志目标并不是太高。我就看到在他的书桌上摆满了书，上面就挂了一张那个字条，遮到了半句，留了半句，那半句就是说，我那哎那半句怎么说来着？就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能考上二本的话，那么我的人生很好。他写了这样一句话，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也不是太高，就是二本嘛。他说，如果说我能考上二本的话，他还遮到了下半句。然后我心想，哎，下半句是啥呀？我就把它掀开，下半句就说，没有如果，就是一定要考上二本。后来人家就是靠着这股韧劲儿，考上了一本。
1: 他也是为自己人生负责啦，其
0: 对
1: 实
0: 对
1: 我
0: 对
1: 觉得。
0: 对对对对，没错。所以朋友们啊，就是咱们一定要去拼。啊，年轻没有失败啊，只要你肯拼啊，一定要去努力啊。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关心路况了啊，这个时间节点啊，提醒大家继续保持关注啊。目前来看的话，城区路面出行呢啊，暂时呢啊都还不错啊，行车状态呢都还在可控范围的之内啊。那现在的这个通行啊，这个稍微需要注意一下，可能就是一些啊这个在叠子湖大道啊这边的通行路段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刚刚到了放考时段，考点附近南昌二中叠子湖大道旁边的春晖路和这个凤凰大道啊，这个交通就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车多情况，因为很多可能家长的车辆呢，恰恰是从这个地皇家湖立交直接下桥下叠子湖大道这边附近呢，还有这个省儿童医院啊，这个再加上这个交警呢，现在啊这个已经在引导车辆的这个是有序的进行一个这个接考和散考啊，那目前对这边的通行啊，大家一定要做好及时的掌握。散考时间到了，那肯定很多考场附近啊，这个家长呢都翘首以盼啊，大家呢需要注意啊，这个遵守交警的一个指挥啊，维持好通行上的一个行车小秩序啊。目前来说的话，大部分的考点附近啊，流量都还是平稳顺利的，通行的还是比较顺畅正常的。环线一圈高架呢，现在也还没迎来挑战，和周一的早间高峰相比，今天的晚间路况更加听话，更加这个顺畅有序啊。目前环线一圈，包括九州高架、长安大桥、洪州高架以及皇家湖立交在内通行呢，其实现在都还非常可靠。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原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285米，赣州平阳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507米，上饶儒林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25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6: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7: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6: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7: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6: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7: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6: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褪去一天的繁忙，
9: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我是思琪，
8: 路况抢先报，
9: 热梗追着聊，
8: 给你最新鲜的、
9: 最畅快的
8: 资讯快报，
9: 情绪出口，
8: 烦恼全甩掉，
9: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0: 嗨，我是七零。
4: 来问你一下啊，如果是今天你觉得别人对你说句什么样的话，证明你还特别的年轻，或者说证明你可以年轻很多岁。
10: 昨天我在考点的时候
4: 啊，
10: 那个其中有一个年纪偏长的家长，然后带了3个小孩子。
4: 哦，
10: 因为当时在爱心考点嘛，我们不是有那个发那个水和一些
4: 没错没错
10: 物品嘛。
4: 对对对，
10: 当时可能就有那个家长跟那个小孩子说，你想要这个扇子的话，你可以跟姐姐说呀。
4: 哦，
10: 用的年纪我真的是阿姨好吗？
4: 瞬间就年轻了很多，对不对？
10: 对，
4: 是我心里想的那句话，就是别人看到我就直接问了一句， 哎，你觉得这次你能考多少分？
10: 哎呦，我觉得我还收敛了一下，你还把自己变成了这一届的考生。
4: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
10: 那你长相可真着急。
4: 太着急了，就还没长开，主要是我跟你说，今天就是
10: 还是更小好吗？
4: 好吧，
10: 你真是长太开了。
4: 说错了啊，就是我刚才想这句话，真的是我临时想的。但是我今天在考场真的就碰到一个人，你知道吗？他在那发传单。就是我走，就是已经散考了嘛，然后我走，他就碰到我，他犹豫了个两秒，认识塞到我手上，说一句：“暑假学游泳不？”
10: 哈，那可能是他觉得你不太像会游泳的人
4: 啊，也可能
10: 你是想多了，把你看成学生。
4: 不是。我后来在想，他应该是觉得就是我应该给我孩子报一个游泳。我只能这么理解了，好吧？
10: 还好你没有
4: 想说，原来是这个意思，
10: 他把你当成学生。
4: 我待会儿就把那张单子给丢了，原来是这个意思，误会了。本来我还犹豫了一下呢。
10: 看你不太像是会游泳的人是吧？那你会不会哦？
4: 不会啊。
10: 对啊，那就是啦。
4: 这还能从颜值看出来的吗？
10: 但我因为有一些人可能看起来就是运动的气质，你知道吧？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可能是因为今天正好我在走的那一段的时候正好在下雨，然后呢像我这种不会游泳的人呢，我就用伞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而那种会游泳的人呢，他应该是面部朝天，有一种很感受的很有感觉的样子。
10: 也不会啊，会游泳的人也不想淋雨啊。
4: 那是渴了，那是。好，再来看到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比起分数，你觉得高考教会了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10: 那可太多了，
4: 太多了。是，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好吧？这个橘子汽水呢就说，高考教会我努力真的会有回响，哪怕过程很苦，熬过去就发现呢，远比想象中要强大。哎，其实他这么说，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但是我感觉他更像是考上了比较理想的大学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没有听到丝毫的遗憾哈。
10: 因为他可能真的是拼尽全力去努力了。
4: 哎，你要说到其实今天这个天气，我跟你说，很多朋友就在后悔一件事儿。
10: 什么事儿？
4: 不管是考生，还是说我们这些护考的人，还是说在外面等的家长，
10: 啊，
4: 就是今天穿鞋啊，谁知道突然的这那阵雨就弄得好多人的鞋都湿了。
10: 哎，今天那个突然的一阵雨是比一平那天下雨的时候需要钱这么大吗？
4: 没有。就是就是一平去要钱那天，那是大雨啊，那种大雨就不适合在外面待。我们今天这个雨就那种润物细无声，你感觉它好像不是太大，但你走着走着鞋就湿了。我就是一个，我当时就在想，我家里的那双洞洞鞋我怎么没有穿来？如果穿来的话，我是不是就避免了这个事儿？
10: 哎，我真的很少看雷老师穿洞洞鞋，
4: 因为我一直没穿呢。
10: 嗯，
4: 对啊，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就是那种，除非我出门的那刻在下雨，我才有可能穿。
10: 或者是说你出去旅行玩的时候才会，上班你是不会穿。
4: 我哪知道走着走着就下雨了呢？你说这多尴尬呀！朋友们，我跟你说，其实有一双洞洞鞋哈，首先它特别的好看，而且呢，我跟你讲，其实它走路还特别舒服，它非常的软。
10: 对，
4: 尤其是你要是碰到这种下雨天，你不用担心鞋湿了。而且咱们的这个洞洞鞋，下雨天踩坑它都不打滑，夏天穿绝对是非常的透气，不会闷脚。没错，它就是卡洛驰洞洞鞋。你看多少朋友都想买，对不对？也觉得特别好，但是会不会平时觉得这个价格稍微的有一点点贵？那倒是，随便的一双洞洞鞋啊，我跟你讲啊，你到这个官网上去看，要500多块钱呢。但是今天咱们的这个限时福利价，就是为了你们，这个福利一定要记住了，最低只要169啊，朋友们，你看这低了多少钱？我数学不好，但是我都能看出减了很多，是不是？而且你看这个增高泡芙款。明星这经典明星款啊，等等等等，好几款，
10: 还有鲸鱼款呐，还有各种什么款呐。
4: 对，而且它还有好多种颜色，什么白色呀，这白都分得很细，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等等。如果你想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喽！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
10: 最关键一点，你没有说他送鞋花。

0: 穿个洞洞鞋，那衣服呢？哎，你还别说，我以前都没有发现啊，原来还真有这种衣服，你知道吗？非常的神奇。原来这个衣服里面它还自带黑科技哦，它模仿的是那种荷叶的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也就是说，不仅下雨天，直接这个雨珠不会把你的衣服淋湿，它会直接滑走，而且你吃饭的时候不用担心，有点这个油渍溅在上面呢，拿纸巾轻轻一擦。没事，不用回去洗哦。哎，
1: 三防嘛，三防面料。
0: 天哪，这种衣服我都是第一次见呢。
1: 有一些羽绒服会用这样的面料。
0: 那个我知道，有些外套它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些
1: 对，
0: 包也是这种材质的。朋友们，现在呢给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拇指白小 T，你穿上它真的是三防，非常的惬意。我看看哈，平时的这个价格呢，好，这个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两件。而今天咱们这个宠粉价啊，单拍什么来着？我看看哈，只要199，只要199，哎，哇，太便宜了！拍两件只要199，
1: 我
0: 你
1: 觉
0: 想
1: 得
0: 想看，这个福利太大了，
1: 懒人的福音。
0: 真的是，而且所有的尺码都齐全啊，黑白两色随便你去搭配啊。好朋友们，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你看这雨天呢，给大家全部配齐了，穿上洞洞鞋，再穿上这种防雨的白 T，简直不要太帅了。
1: 那现在不是6月8号吗？其实有很多人现在对6月8的这种感觉淡淡的，但是呢，时不时还会想到说，哎呀，我好像错过这个大促的季节时节，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但有的人就会错过，但错过也没有关系啊，
0: 错
1: 我们
0: 峰
1: 这
0: 不利，
1: 商城还是有福利的，对不对？
0: 那倒是。
1: 除了刚才穿的鞋子跟衣服有福利价之外呢，我们还有福利款的兰蔻粉水，
0: 哎，
1: 它
0: 没
1: 真
0: 错。
1: 的是一个万年的一个明星产品了。10多年前大粉水我就已经开始用了，只不过现在没有这么划算，因为以前其实有一些这种大牌的明星产品，它其实价格没有打下来的。就近几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福利特别特别多，所以
0: 哎，
1: 我们商城为大家推荐到兰蔻粉水400毫升的2个装，哎，就很便宜，就是买一得二，相当于2瓶到手只要229块。
0: 太
1: 我们
0: 便宜
1: 以
0: 了。
1: 上这些划算的好物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进行购买，直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秒"。秒杀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啦。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路况啊。来到半点这个时间节点，那虽然说这个离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但是这会儿才是真正考生陆续的走出啊这个考场到校门口啊这个开启一个散考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说真正啊这个会儿晚高峰开始逐步承压，因为散考的时间啊那是卡得非常精准啊，所有的考点啊是同时开始集中的一个车流出行啊，所以流量呢会有短时的增加啊。比较明显的几个像北京西路啊，现在师大附中的散考考点啊，目前的东往西方向包括附近的这个咱们的新公园路啊，这附近的车流因为有一些啊是咱们交警规划的啊考生家长的临时车辆停放点，现在呢集中的车流驶出啊，大家要备好耐心啊排队啊，不要着急。现在青山湖大道的三中门口啊，包括现在啊在这个靠近红谷滩的二中附近啊，叠子湖大道沿线啊这些啊这个大考点啊附近的车流呢是有比较显著的一个增长啊，大家呢做好提前准备。包括现在红都中学考点啊附近的一个出行路况，需要大家抓紧注意附近的车流变化了。当然呢现在的车流呢基本还在考点周边，也就是说呢还没驶入到关键的快速路枢纽啊，也就是环线一卷高架啊、过江桥梁、沿江通道这些主力的枢纽通道，包括潭子沟老边立交、八一大道、风和大道这些传统线路、青山湖隧道啊都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更多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赤乌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84米，赣州的烟塘北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是长达398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67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

0: 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no,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哎，我是心灵。
3: 今天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到的就是比起分数，你觉得高考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2: 那教会的东西很多呀，像刚才呢，当然啊，说句玩笑话，教会我们重新做人有点严重了。但是呢，它会让你觉得说，原来你真的就是认清自己，其实还是脚踏实地，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会更加好一些，
3: 没错，
2: 可能让自己通过高考这件事情变得不会那么的浮、
3: 嗯、
2: 因为之前可能学习的时候就是状态，哎呀没有关系，我明天还有时间或者怎么样，就总觉得自己还是有时间的、
3: 嗯、对，
2: 但是通过高考这件事情呢，你可能真的就会成长很多。
3: 是，其实我觉得呢，就是高考可能还教会大家一件事儿，就是有些事儿想干、嗯、咱们就得立马去干，
2: 对，
3: 千万别说我再等等再等等，时间错过了，有些事儿你想再去干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
2: 如果说高考结束之后呢，想要出去玩也是可以的哟。
3: 哎，这不机会就来了吗、
2: 嗯、
3: 我跟你说，就是放松一下其实非常的重要哈。
2: 对，
3: 但有些线路呢也不是一直都有的、
2: 嗯、
3: 比方说很多朋友想去看一下这个青甘大环线，哇多好啊，当年这个丝绸之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想去走一走、
2: 嗯、
3: 那一路的风景啊真的是绝了，朋友们，
2: 因为以前可能只是在历史书上看到、
3: 嗯、
2: 或者是一些视频短片里面看到，
3: 对对对对对，
2: 亲自去走那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3: 是，先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美景啊，青海湖、茶卡，还有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土山、祁连草原，经典啊，全部都是经典，一个都没有落下。再看看这个沙漠草原的一个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嗨。想去的朋友啊，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两个字西北就可以了，不要错过了哟。
2: 嗯，还有呢，如果就是大家想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因为以前可能学习啊或者是家里面一些时间比较紧张的话、
3: 嗯、
2: 从来没有很长的一个时间就是跟着家长一块出去玩的话呢，就我们这次如果时间够，那就去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巴尔游这个路线。因为接下来时间呢你要放松一下，对不对，可以让自己去散散心之类的。
3: 没错，
2: 因为这个季节也算是这个公路最美的一个独库北段的时间了，就是雪山、草原、森林，你可以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个季节，然后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当然很多的优美的景色还是可以看到的，像赛里木湖啊、独山子、大峡谷以及天山天池的仙境，这些都可以在我们这次八日双飞的旅行当中可以体验到，并且全程呢都是携程四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嗯、你可以在这个车上休息，然后下车之后呢就好好的游玩。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来拨打热线来进行抢占席位，18070219478 18070219478。如果说11号这个团期可能赶不上的话，我们还有个6月20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每人呢是6699元起，然后如果更加快捷的得到更多的行程回复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行程。
3: 嗯，是的，好，听众朋友呢，那如果说大家想去这个看一看茫茫的大草原的话啊，那么去趟内蒙古，咱们这个机会还是不错的。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啊，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价格还便宜，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你想想看啊，3000多块钱我就可以到蒙古那边去玩个5天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好，再来看看啊，这里有些什么样的好玩的景色呢？呼和浩特，还有锡拉木仁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啊，还有这个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等等，还有不少的好吃的等着你哈，像这个乌察美。

食手把肉，还有宫廷盛宴炸马宴等等等等。朋友们想去的话呢，这个是我看看，现在是每天在发团哈，这个每天在发团，它是截止到6月15号，所以千万别错过了。想去的话，那就赶紧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三个字"内蒙古"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路况。那么来到这一时刻啊，那么因为有高考的存在，今天高考第二天考试结束啊，咱们广大考生啊，但今天的这个又取得了战果，那接下来啊，这个还剩一天的考试啊，这咱们就要迎来解放啊，这个当然了，这个今天啊，这个咱们考完之后啊，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啊，那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啊，这个继续的保持啊，这个静音护考啊，这个晚间的话保持尽可能的安静。现在来看的话，因为高考散考的时间比较统一啊，所以晚高峰的节奏呢也非常统一，各个城区片区几乎是同时啊，从考点附近的放考的高峰到现在的快速路的高峰啊，几乎是一起出现啊。现在来看的话，考点附近的车流呢陆续散去，但是车流呢开始集中到快速路高架啊，所以现在像西环、皇家湖立交啊，这个南来的、北往的车流呢，这个规模一下都比较集中了，所以此刻啊，这个咱们啊，这个慎重往啊咱们的西环来这个挺进啊。那么另外呢啊，这个东一环洪都高架去往九州高架的方向，九州高架啊这个豫章台的东西双向，包括青山湖隧道整个由西往东的隧道内通行，以及像上海啊这个青山湖大道由南向北啊，从飞燕路到北京路口的通行啊，出行车流呢现在在一个较高规模，火炬大街这条主干轴线啊，现在呢也是东往西方向排起长队啊，这些的关键枢纽、关键通道啊，包括凤凰大道、包括风和大道核心的世贸路口和医院路口，流量的压力呢现在也是比较集中的。叠子湖大道目前还车流呢还是比较热闹啊，不建议大家此刻前往啊，不论是绿荫路、春晖路啊、飞鸿路啊，抵达到这个叠子湖大道的路口都要等待叠子湖大道的这个车流散去啊，目前排队的情况还比较明显啊。另外呢，还有部分的考点周边可能现在车流呢还在逐步的疏散当中，需要大家备好小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赤乌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84米，赣州的烟塘北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98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67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

0: 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半行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哎，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说比起分数，你觉得高考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3: 嗯，
2: 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来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呢对这个考试的一个感想啊，到底都有些什么。看到这个小丁他留言说，他说就是给他的一个感悟就是啊，家长不要去搞行为艺术，为什么呢？全部在考场外面，
3: 有一种
2: 群魔乱舞的感觉，
3: 就是稍微有点搞怪了的。就可能
2: 其实就是家长就是各种在等待，也确实是没有办法。
3: 有些人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家里的小孩加油打气，需要用这种可能奇装异服吧，给他带来不一样的这种、
2: 之前有的那个穿旗袍的，
3: 哎，对，加油打气的这种。
2: 嗯，
3: 就是最开始的一两年可能觉得哎还蛮新鲜的，可能有些家长觉得看多了就感觉好像好像也不是那么个事儿，对不对？
2: 是的。
3: 有些人认为说爸爸可能是好意穿上这种旗袍去为自己的孩子打气，但是看多的话呢，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有一种异装癖的感觉。对吧？
2: 没错，
3: 毕竟那个旗袍还是不是以男性的身材去定制的，是不是？
2: 是的，没错。
3: 反正各说各有理嘛，就大家看去怎么去衡量这件事情。
2: 是的。好，来看的这个后视镜留言说，他说他看到了一个诚信加公平。他说以前考数学前坐在后面的那个人带着家长，真的假的、你这说的这是编剧都不敢这么编呢、你说曾经你遇到一个考生就是和他家长一起拦着你要你给他抄啊，然后被你给拒绝了，哇，
3: 这应该是很早之前吧，
2: 这
3: 很严格。
2: 对对对对对，这种不靠谱的事情都能够遇到啊，天哪。所以幸好你坚守了自己的本心。没错，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再碰到这样的事情了。
3: 因为现在真的对于高考来说，大家其实还都很重视，对不对？
2: 对对 对, 对, 对，
3: 无论是从他的考卷出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刷短视频平台看到哪里哪里地方，然后就说各位考生的这个试卷已经从哪里出发了，在高速上面有那么多的警车在护航护驾，
2: 是。
3: 所以现在呢各个地方都很完善了，就是为了保持大家这样一个公正跟公平。
2: 对,
3: 对, 对，
2: 真正做到了公平公正哈，朋友们哈，这也是慢慢完善过来的啊。其实说到高考，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哦。
3: 什么？
2: 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也是一样的，你把它当个小说哎，你都觉得遇不到这种事儿。
3: 龙傲天啊，
2: 不是，就是当年我有一个朋友，他在考试的时候，你知道他遇到一件什么事儿吗？考语文。他就坐在那个靠窗边上，我没有去过现在考场，是不是大家都靠不了窗了哈？他就坐在靠窗边上，结果是什么呢？刚刚开始答卷，一阵风吹来，他的答题卡那时候还是纸质的，
3: 吹走了，
2: 就吹走了，就直接往窗户那飘出去了。然后他想，哎呀，完了完了完了，那他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他应该不能出去捡吧，因为不会让你离开考场的。
3: 对，
2: 他想那怎么办呢？算了，先答题吧。然后他
3: 又吹回来了吗？
2: 那怎么可能，他在楼上，他在几楼的高楼呢。然后他就慢慢的写卷子写卷子写卷子，然后他语文还挺好的，他可能就是用了一个考语文的一半的时间吧，认认真真把卷子写完了。写完了以后，这时候因为也不让提前交卷的嘛，
3: 对啊，
2: 他就跟老师说，他说老师我考完了，我可以提前交卷吗？老师一听都懵了，你是大考啊，怎么可能哦？
3: 是啊，
2: 就是你为什么要提前交卷呢？这不可以的。他说不是，老师我准考证飘出去了。老师啊，你准考证现在，第一估计他们应该就是不至于说这个座位离窗户那么近会飘出去吧，这第一。第二，如果遇到这种，我估计有老师会去帮他找。
3: 还有
2: 他在上面安心考试吗？
3: 现在的准考证还是有一定重量的。我们那天去打印店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家长帮自己的孩子打印那个准考证，
2: 或者说是不是丢了，就是还有那个
3: 他过了塑封的，
2: 有电子版的，是不是？
3: 他是过了塑封的。
2: 对，其实我就说好多事他是在不断的完善当中的。但当时他真的，你说碰到这样一个事儿，大家都齐了，就说我们都说这个考试心态一定要好，我觉得没有几个比他心态更好，就是
3: 第二不紧张。
2: 他怎么做到的？就是真的是你可以考完了然后再去找，然后他也不会去担心万一说这个证没有了我该怎么办，就是他的心态超平稳。我跟你说，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心态一定要好。比方说夏天的时候，大家会碰到一件事情让你觉得特别的闹心，这时候你要是闹心，那就是心态不够好。蚊子，
3: 你遇到蚊子还能保持好心态啊？
2: 能啊。
3: 怎么保持啊？
2: 拍它去啊。
3: 对啊，你把它拍死了你才能有好的心态。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拍不死它，它还在你耳边一直飞的话，你怎么保持好的心态？
2: 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有一种

0: 烦恼叫做，就是你晚上一关灯，它是在那儿，
1: 对，
0: 你打开灯，哎，找不着它。
1: 所以你
0: 说气人吗？
1: 大部分人遇到蚊子的时候，就是会说我和蚊子不共戴天。
0: 我要有个好的蚊香。
1: 嗯，
0: 哎，我跟你说，今天给大家说到这个蚊香液呢，它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它是就是可以去定时来开关，它有这个智能开关，就是你可以给它定个好，让它点个4个小时，好，或者哎让它点个8个小时。或者让它点个12小时，这样的话呢，它会自动关机，你就不怕关，也不怕会浪费。
1: 首先是因为有一些开关呢，你经常摁它，可能就不会好使，技术不良。
0: 对。
1: 再一个呢，也不安全，长时间点着，因为有的时候你会遗忘啊。
0: 对。
1: 但定时之后呢，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0: 是的，朋友们，这给大家说到的就是绿鼻子电蚊香，
1: 嗯，
0: 智能定时开关啊，非常有意思啊。它一瓶呢，大概是相当于60万，哇，也就是说一个暑假的话，你就点一瓶就足够了。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有效阻碍这个蚊虫的一个范围可以达到28立方米，
1: 反正就是很广。
0: 对对对，非常广非常广，也就是家里用个一个这个，在一个大空间怎么都够了哈。好，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要的话，现在这个福利价呢，它是一个加热器再加3瓶这个液体，只要68块钱。
1: 嗯，
0: 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蚊子或者蚊香就可以了，朋友们，好物千万不要错过了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护空高速的车流。

0: 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0: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首先呢，马路上的通行情况呢，先听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继续报告路况啊，因为刚才呢咱们也是给大家报告了啊，这个咱们随着放考时间啊，这个5点放考，然后呢大家呢走出考场，大概5:30钟陆续登车啊，这个啊开始回家啊，这个调整心态啊，这个赶紧补充营养啊，这个准备明天的最后一站啊，最后一场考试啊。那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大部分的车流呢现在还集中在啊环线高架这些啊，这个这个长距离通勤的干道上面，所以现在东一环和西一环的车流是远比以往要更多一些啊，因为大家的出行时间非常集中啊，所以东一环洪都高架北京路上空啊，这个解放路上空和洪都高架和这个和丰盛快速路现在的医院路互通啊，这个长乐互通、皇家湖立交啊，这些点位双向啊都出现了较明显的一个车多聚拢情况，沿江快速路也是类似啊，红谷隧道也是啊这个车多啊，青山湖隧道火炬大街一线甚至此刻的出行车流还相当不少，上海北路、青山湖大道，包括现在的北京东路，靠近的高新大道，出行车流呢都还在一个较高的水位运行，希望大家备好充足，小心耐心。潭子和老人立交，包括现在红谷潭的这个主打干道，好在呢，现在红谷潭的叠子湖大道的条件，通行条件已经有大幅改善啊，交警一直在这边进行疏导、调控灯这个控灯放行啊。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红谷潭就是核心的金融大街、丰禾大道、万象天地啊这些路段还有一些紧张堵情，其他路段的车流呢在陆续收尾。如果大家还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26米，赣州城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86米，上饶水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8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和抚州、上饶两市东部雨停转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3到4级，江口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多云，20到24度，九江阴转多云，18到26度，景德镇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5度，萍乡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新余小雨转阴，19到24度，吉安

0: 小雨转阴，19到24度；上饶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鹰潭小雨转阴，18到23度；抚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赣州小雨，21到26度。脑部保健食品呢，并非是万能药，盲目的服用反而会添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含有这个提神成分的补品可能会导致心慌、焦虑、失眠、情绪不稳定。真正养脑益智的良药是三餐均衡、睡眠充足、心态平稳。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咱们来继续看到今天的探讨话题啊，说比起分数呢，你觉得高考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来看到漫步者留言说啊，学会的就是说这些分数啊，它就纸上的数字。但是那一段跟同学们一起刷题目、互相打气的时光啊，真的是特别的难忘。哎、那确实是啊。
1: 哎，你还记得就是不论是高中毕业也好，还是小学毕业、还是初中毕业吧，那个时候你有写过那个、
0: 同学录？
1: 对
0: 吧，
1: 有写过吗？
0: 有，我记得那时候都写的词穷了、就是每到毕业的时候总会有人一人抱一本，包括有时候也包括我自己啊、抱一本，然后这个写那个写，这个写那个写、就是一开始吧，就是写这种东西是很尴尬的，你知道吗？就是
1: 为什么会尴尬呢？
0: 别人不找你写，你就会觉得、呀，他找那么多人写，不找我写，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如果别人找你写，好多人找我写，我词穷了。
1: 对，
0: 就是我要每个人都写的不一样。
1: 是，
0: 但是我又做不到。
1: 是，
0: 对，就这种了。后来我就猜，这两个同学应该没有交集吧？那我写一样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1: 哎，那你是每一个阶段的毕业都写了同学录吗？
0: 好
1: 像大学没有哎，
0: 大学、
1: 高中我也没有写过，
0: 不
1: 是，
0: 是
1: 小学和初中有过。
0: 高中有没有写我不记得了，但大学已经不流行这种东西了呀。
1: 对啊，
0: 大学那时候都有电子的了，谁跟写纸质的呀？
1: 现在基本上大家可能都是留一下联系方式，或者是怎样交流一下这个东西，很少再用写手写的东西了。然后那天因为我家老大嘛，就是要马上小升初、然后小学毕业，
0: 他也弄本这个？
1: 他没有
0: 啊，还没有。
1: 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不写呢？他说好麻烦。
0: 哦。可以，但是这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悟性了，
1: 因为他觉得是跟他联络好的人自然会有一些联络方式，
0: 没错，
1: 就不会只是死板的写在固定的纸上。因为你时间久了，你这个同学录也不一定保存得了。
0: 对，
1: 像我自己小学写的那些同学录，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0: 是，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说这个同学聚会的一个意义。
1: 嗯，
0: 同学聚会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你本身关系好的，你私下里就有联系。
1: 对，
0: 要关系不好，坐在那尬聊。
1: 好像因为我儿子不是那种特别喜欢跟风的、或者就是走一个形式的。因为他说跟他关系好的人也不屑于写这个东西啊。
0: 我跟你说，有一回这个尬聊有多尬哈，就是我的那个初中同学聚会，初中同学聚会呢，其实我们已经大学毕业了有几年了，初中同学聚会一帮人聚在一起，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一个 KTV 里边嘛，然后很多同学你根本就没有联系过，那你不得聊聊天吧。当时有一个女孩子，还文质彬彬的，这个女孩子当年我们同学对她印象很深，为什么呢？因为她小时候那个女孩子她是个短头发，而且烫的是那种大卷，大波浪卷，短头发的波浪卷，你懂那造型吧？
1: 自来卷呢？
0: 不是烫的那种卷，然后他也戴个眼镜，是那种，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中性的那种打扮。然后等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下就是长发披肩，的那种，知道吗？你就感觉他大变样了，
1: 就是颠覆了你曾经对他那些认知。
0: 对，现在就特别一个女孩子的样子，这倒没啥，关键是我们大家在那聊天，就是那大家都这么多年没联系了，你随便聊点啥呗。于是就问，哎，你后来大学学什么专业啊？然后他突然一下冲过来，你这样问人家是不礼貌的。然后别人，那为什么？他说你有没有考虑过？

0: 并不是所有同学都上了大学啊。
1: 哦，就是有的时候说话还是要有一定的艺术的。
0: 他这个话讲的好像也没毛病。
1: 对
0: 啊，他哦有道理有道理啊。后来别人聊别的去了，那、别人就问：“哎，你现在在哪工作呀、啊？”然后他：“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1: 他是当老师的吗？还是怎样？
0: 他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你要考虑到，万一有的人还没找着工作或者失业呢。”
1: 嗯哼，
0: 我好像也没有问题啊。那后来聊：“哎，你现在成家了不？”
1: 嗯哼，
0: 你这样问别人多难堪呢。你要考虑到，万一还有的同学是单身呢？啊，
1: 也不是说当老师的这个职业要指上别人的错或者怎么样哈，可能他会有这样的习惯去订正别人的一些东西，引导他走向正确的方式。
0: 就是，
1: 但是我是他这个说话习惯会让我猜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0: 我心想
1: 这样职业吗？
0: 你是派来纠错的吗？不是，后来不是他是什么职业的，没有人敢问他呀。
1: 嗯，
0: 因为别人问别人，他都这么尴尬了，那别人谁去问他呀？你知道吗？
1: 就是他真的很像那种老师的感觉，
0: 就是
1: 与生俱来带一种那种磁场，就像老师的那一种。
0: 我以为他是法官呢，你知道吗？就是别人说什么你都质疑一下，就是他的这种尴尬，就是他的这种说法让别人很尴尬，但是好像他问的这些问题啊，他的这种反驳的这种角度好像讲的也没毛病。
1: 嗯哼，
0: 对不对？
1: 哎，也有可能他是想其实想要融入你们的聊天，但是可能在说话的方式上有点过于严肃了。
0: 是，当时其实聊完了这些，我在旁边看着我都尴尬了，我好想走回去问一句，哎，你当年不是卷毛吗？你怎么现在变长头发了？
1: 我跟你说，你这样说话是不礼貌的。
0: 所以我没说呀，我不是想在心里吗？我跟你说，我要是真去说，我就真变成那个不礼貌的人，你知道吧？
1: 但以上这些也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些猜测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毕竟每个人的行为处事呢，都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跟方式，也不能去评判说人家这样的说法，就说话方式是错的。
0: 对，
1: 就他可能已经习惯了，只不过自己还不太明白说这样的方式可能是有点太过于严肃。
0: 是，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呀，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一个区别在哪呢？就是未成年人是想怎么说怎么说，成年人就是讲话的时候你要先考虑一下听者的感受。
1: 哎，你知不知道，
0: 嗯，
1: 真的在没有成年的时候，小孩子无忧无虑的想法真的好天真浪漫哦。
0: 嗯，
1: 我又想起我家老大，他小的时候幼儿园老师问他新年愿望是什么，
0: 他说什么，
1: 他当时非常天真浪漫说了一句、
0: 啊、
1: 我的新年愿望是回家睡觉。如果他上了小学，但凡是有点小学文凭或者是一二三年级的这种水平的话、
0: 嗯、
1: 他都不会说出回家睡觉的这个想法。
0: 那我跟你说一个更逗的，一个幼儿园小朋友、
1: 嗯、
0: 他其实是很喜欢那个老师、
1: 嗯、
0: 那个老师就问他、
1: 嗯、
0: 他说哎，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1: 嗯、
0: 他就说我将来长大了想跟你一样胖胖的好可爱，当一个这样的老师。那个老师听完了以后就觉得，你能不能把胖胖的好可爱这几句给我去掉了，
1: 因为在成年人眼中可能胖胖的稍微在外形上不是那么的，
0: 对，
1: 就对他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的好看吧。
0: 是，
1: 但是其实在小朋友的眼中就是觉得哇，很可爱，就是他的最想表达的一种。
0: 对，是的。好，朋友们，其实说起来哈，这个端午节也是离咱们也不远了。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是想吃粽子呀。
1: 我问你，你节日有什么愿望呢？
0: 我想吃粽子。
1: 你怎么不说回家睡觉？
0: 哎呀，因为我是个馋，我是个吃货。
1: 我还以为你想说你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呢。
0: 不是，我想吃那种别人给我剥好的粽子。
1: 你真的是，龙虾也要剥，粽子也要人别人剥啊。
0: 龙虾是因为我不太会剥，粽子是因为总是剥的一手油嘛哈。
1: 很黏。
0: 朋友们，我跟你说，现在咱们这个商城里边哈真的是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21号期间，你看有这么长的日子啊。
1: 嗯，
0: 你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可以领个5到10块钱的拼手气的一个这样的券。就是你到底抽的5块钱呢，还是10块钱，还是几块钱呢？就要看看你的手气哈。
1: 嗯。
0: 但是呢，支付成功之后啊，自动弹窗会再送你一个8.8块的无门槛的这样一个券，领完即用哦。
1: 所以它是叠加的呀。
0: 没错，
1: 对不对？
0: 你就这么算，你怎么都有个10多块钱。
1: 是啊。
0: 完美哈。然后呢，咱们全店的一个实物产品啊，实物满618，还会赠送你这个咖啡杯盲盒活动。这个赠品呢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当然还有每天限量的抢福利的一些礼品，是纯纯的福利哦，抢到就是赚到哦。好，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想怎么得到它呢？要么你就进入到微信小程序里面去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要么你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啊，直接左下方的菜单里面去点击潮牌江西，也是可以进入的。朋友们，多款好物等着你，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盘点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今天的道路出行路面啊，东一环西一环呢都存在较大的一个出行车多情况啊。这个作为环线高架啊，这大家呢最依赖的两条高架快速路，丰盛快速路和红都高架快速路，东一环西一环目前的流量呢还是比较可观。皇家护林桥到长乐啊，前湖互动到长乐，还有包括红都高架啊，从这个咱们的阳明东路上空到北京路下桥，从火车站东广场啊一直到啊红都到这个九州高架转角啊，那么现在呢都得费一番功夫啊。目前来看的话，包括上海北路的青山湖隧道这边的交叉路口啊，高新大道的万象汇以及京东大道的江歌附中门口，现在出行车流呢还有在继续的焦灼啊，所以提醒大家啊着重注意这些的行车路段。不过一个多小时过去啊，其实考点附近的情况呢已经全面缓解，包括二中啊这些啊大一些的考点，其实附近的车流呢现在已经缓解啊，将近已经解除管控啊，车流的恢复正常的行驶通行啊。那大家呢这个安心备考啊，准备明天啊最后一天的高考考试啊。目前来看的话啊，城区的老城区啊，包括宏观台片区啊，大多数的路口路段已经在恢复畅通的一个过程当中了啊，大家可以不用太焦急担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用路距离长达426米，赣州城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路距离长达386米，上饶水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路距离长达28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那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呢，就是说比起分数啊，你觉得这个高考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3: 教会东西有蛮多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些什么呢？
2: 是的，那其实很多朋友在想，哎呀，教会的东西，比如说要保持安全车距。这个话倒是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啊？你是说那个经常看的那个，因为高考，所以就是道路比较拥堵，是吧？你要这么理解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我看看哦，有些朋友发来的是这个语音哈，
3: 也可以转文字啊。
2: 对，但是要稍微的慢一点啊。好，再来看到这个，我看看，那个打工人留言说。最受用的是懂得了取舍，就是考试的时候哦，时间上的合理分配，长大以后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也学会了权衡利弊，从容决断。哇，你真的是以小见大，用得淋漓尽致。
3: 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也要学会合理运用时间，
2: 比方说遇到一道题我不会做，我就把它先跳过，不能说在它上面我一直花时间，结果导致没有时间做后面会的题目了。
3: 那也不只是高考考试来教会你的吧，平时的任何一个测验都会教会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要合理的运用时间。
2: 没错，
3: 包括以前好像课文还有一个统筹的那个，我记得好像
2: 有一篇这样的文章，
3: 对，
2: 不过当时看不懂。
3: 现在呢？
2: 现在忘了。
3: 就比如说在你烧水的时候，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对不对？
2: 没错，
3: 就是统筹啊。
2: 我记得当时其实这篇文章教我们的东西是很有意义的，但这篇。

0: 你不觉得都很像以后就考公的时候那种类型吗？
1: 那你要这么说，那以前练得好的其实后面还是埋下了伏笔，做了铺垫，是吧？
0: 就是那种材料作文呢、啊、你不觉得都有点像吗？当然考公可能更严谨一些，他那些论文的一些写法或者怎么样。
1: 是的。好，再来看到这个看到一位朋友留言说，他说哎呀，你不要说高考教会我什么，我倒一直在想当年高考完了我到底要去干什么，这个倒是一直在想的。
0: 出去玩、
1: 啊、那倒也是。这好像就是对对对，前两天哈，我们在跟孩子聊天的时候还在跟他说、他说啊，就是说以后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个暑假莫过于高考完了的那个暑假，可能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纯玩的一个暑假就是那个时候了。你平时可能或多或少还在想着一下学习的事儿嘛？
0: 一二年级也不用考虑啊，嗯，因为一二年级也没有那个
1: 一二年级
0: 学业测验呢。
1: 好，朋友们，那如果说想去云南玩的话啊，这一次机会是真的是不错的。很多朋友想去一下这个昆明啊、大理啊、丽江啊，这一次这三个地方双飞一动六天的行程，关键是价格啊，咱们每人只需要3580块钱，而且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还再减100。你想想看，这是多好玩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有一些什么样的美景呢？玉龙雪山大索道啊，还有这个雪山全套装备，还有石林加蓝月谷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包含。当然，还有就是特别让你着迷的啊，像这个洱海下午茶呀、海边骑行啊、民族风旅拍呀等等等等。想去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记住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云南就可以了。
0: 如果说云南超划算的话呢，我觉得内蒙真的是更加的划算。
1: 哎，
0: 刚才云南是3500多吧？
1: 是的，是3580。
0: 对，我们内蒙更加的划算呢，
1: 多少钱？
0: 仅需3380元每人，然后它是纯玩双飞5日游，也是从南昌直飞到呼和浩特的，没有任何的中转，直飞过去就 OK 了。
1: 嗯，
0: 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然后假一罚10。你不要觉得说价格这么的便宜，它一定是忽悠我的，一些行程肯定是不好的。No， 不是这样子。
1: 咱们绝对不是啊。
0: 像一些核心的景点呢，它都覆盖到了，像西拉木仁草原呐、啊，还有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再有就是鸣沙奇观响沙湾。大家其实可以在这小红书啊，或者其他一些平台上，都可以做到这些游玩的攻略，可以看到。到这些比较什么玩值得玩的地方都可以提前看到，那我们旅行当中呢也都覆盖到这些景点了，都是非常超值的。不要看它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主要是你知道吧，暑假它的路线也会持续更新，
1: 没错。
0: 所以想要报名无论是这个内蒙的旅行还是说之后暑假的一些动态，都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可以先来拨打我们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了解更多。
1: 嗯，
0: 那我们这次的福利价格呢是3380元，两人同行呢可以立减100。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的有关于游玩的路线的话呢，除了可以打电话咨询之外呢，还可以进群，进群方式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了。
1: 哎，你记得以前有部电影吧，就是还得过很多奖的《卧虎藏龙》，记得吗？
0: 对，
1: 《卧虎藏龙》里面有一个小虎，你记得吗？
0: 啊，
1: 小虎当时对小龙说了一句话，
0: 就跟玉娇龙的那个嘛，
1: 跟我回新疆，跟我回新疆，骑着马在马背上。
0: 嗯，
1: 新疆呢真的是太美了，我跟你说啊，他当时不肯去，但是现在咱们有机会去啊。其实呢，我跟你说，很多人说，有的人觉得南疆更好玩，有的人觉得北疆更好玩，甚至当时有个说法，说我忘了具体的，说去哪个疆是看人文的，去哪个疆是看风景的。其实咱们如果一条线路两边都挨着，那多好啊！现在这条就是纵观天山独库屹立双飞8日游的咱们这样一个活动啊，真的来了，雪山草地森林一键解锁啊，一天可以体验到4季。感受一下从雪山到草原的一个视觉盛宴。这次想去的话呢，这个日期看看你能不能对上，一个是6月11号啊，一个是6月20号啊。想去的话呢，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两个字“新疆”就可以了。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

0: 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8308777。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路况啊，来到这个时间节点，西环皇家湖立交丰盛快速路啊，这边的沿线出行呢，车流有所缓解，但还是保持了一定规模。这晚高峰的收尾节点了啊，晚间高峰差不多得了啊。那现在的路况其实回归还是比较这个迅猛的。这个现在的红谷滩片区啊，从刚才一个小时前刚放考阶段的这个车流这个瞬间扩散啊，它现在很快呢也有回归平静啊。所有的丰河大道覆盖丹江大道啊，南昌大桥南小路，包括如碟子湖大道的行车秩序已经大幅度缓解，路面已经很清爽了。这个咱们来去匆匆啊，这个像这种高考阶段的晚间高峰啊，就这么爽快啊，这个出行车流啊集中出发集中到家。现在大体来看啊，这个今天的晚间啊，这个主要的任务已然完成啊。晚间高峰的话，北京东路青山湖隧道阳明东路的通行条件呢都已经基本改善，考点附近自然是完全不会担心，已经基本安静下来。包括北京西路啊，指师大附中啊，这附近的一些通行点位啊，当然了，大家呢也是多多保持注意啊，对考点周边的出行交通啊，做好这个咱们要充分的保持好这个出行的秩序。今天晚间呢，也是注意不要啊这个噪音扰民啊，开车出行的时候保持安静。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抗洪大道由南往北拥堵距离长达320米，赣州的由江北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18米，上饶解放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6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来继续看到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比起分数，你觉得高考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好，来看到这个小恩呢、留言说，高考改变命运啊，祝莘莘学子们金榜题名。哇，这是一句非常实在的祝福啊。好的啊，分享出来了。好，再来看到不熬夜留言说，那段日子让我明白啊，人生很多事儿都没有捷径啊，所以要踏实做事儿才是最靠谱的道理。
3: 对，脚踏实地嘛。
2: 这个是啊，你说谁的分数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分一分。

0: 这样涨上来的呢？是不是？
1: 嗯嗯，
0: 好，再来看到这个收藏家留言说，他说考前那么多个失眠的夜晚都扛过来了，慢慢学会了跟压力共处，现在再遇到难题心态好多了啊。
1: 所以就是有些你可能会觉得说处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你不觉得他教会你什么、
0: 嗯、
1: 哪怕是学习的阶段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苦，然后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0: 嗯，
1: 但是当你工作之后走到社会，你会突然发现、
0: 嗯、
1: 好像在学习的一整个这些年当中、
0: 嗯、
1: 其实教会你很多事情，
0: 没错，
1: 它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感觉。
0: 是
1: 学习除了学习知识之外、
0: 嗯、
1: 其实它也是你在你进入社会之前的一个
0: 积累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对，
0: 嗯，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
1: 什么？
0: 一个人呢，就是在一天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倒霉的事情，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哎，今天绝对是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一天，
1: 然后就发现第二天更倒霉
0: 过了几天发现，哎，原来那天还不是。其实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就像幸运、
1: 嗯、
0: 你觉得今天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天，哎、
1: 嗯，
0: 但是没想到以后还会有更好的事情发生。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我经常安慰我自己，如果说我突然、
0: 嗯、
1: 哎呀我怎么就这么的没有就抓住机会，我这一次怎么就错过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呢？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故意学那个就是阿 Q 精神化缘而圆圆自己或者怎么样，
0: 嗯，不是自我安慰。
1: 对，有的时候你要这样说可能下一会更好呢，下一个。
0: 对,
1: 对,
0: 对，你看之前就是有一篇那个小故事，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他说幸运呢、啊每天都出门，每天都去到处送幸运，
1: 是
0: 然后你要是碰到他怎么怎么样，很多人就说了，那他出门怎么我老没碰到呢？啊，怎么回事啊？他是出了门吗？
1: 谁神的
0: 了？后来别人就这么说，不是，人家每天都在出门，只是没碰到你，
1: 嗯，
0: 对吧？没碰到你的日子就是别人碰到别人的日子呀，那所以别人就很幸运呢、
1: 啊
0: 啊。等哪天碰到你的时候，就别人没碰到幸运的时候，这、
1: 嗯、
0: 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是吧？
1: 但是已经出门这么多年了，从来没碰到呀。
0: 碰
1: 到你，这是我跟他没有多，就是多没有缘分的跟他。
0: 是他躲着你走，那就啊。好，再来看到这个巷口留言说，他说高考让我第一次真切的体会到为了一个目标拼尽全力是什么感觉。哇，当时为了高考拼尽了全力。其实我觉得哈，会不会现在有很多的考生回忆起来其实会有点后悔？为什么？就是觉得当年高考时候他并没有拼尽全力。
1: 嗯，但世界上没有后悔啊。
0: 对，没错，
1: 这件事情也教会了他一件事情，该珍惜该努力的时候、
0: 嗯、
1: 还是要珍惜和努力。
0: 是的。好，再看到另一个朋友的留言，这个爱吃肉啊，留言说考场上遇到不会的题也不能慌，人生也是这样，总会有些难题，稳住心态就赢了一大半。
1: 嗯，
0: 哎，
1: 但是稳完心态之后突然发现我好像还是不会啊。
0: 我刚才想说你在考场上你稳住心态会不会我不知道，但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题你稳住心态，那确实可以让你去更好的面对生活。
1: 对，
0: 因为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它是永远遇不完的。
1: 嗯，
0: 对不对？好，再来看到这个星子落满杯留言说，他说跟同桌啊，他回忆的是高三的时候跟同桌互相讲题分享零食、
1: 嗯、
0: 闹了别扭又和好啊，他感觉就学会了包容，也收获了一辈子的朋友。哎呀，最后一句最动容，
1: 收获了一辈子的朋友吗？
0: 对呀、啊，因为很多人就是高中的朋友到后来可能就走散了呀。
1: 嗯，
0: 但是能这样玩过来，其实当时很多人心里会有这样一句话哈、
1: 嗯、
0: 说什么当年从校服后来走到了两个人走到了婚纱，这是多么浪漫的事儿。其实很多友情如果这样能走过去它也是很浪漫的呀。
1: 嗯嗯，
0: 对不对？好，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畅所欲言啊，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除了分数以外，如果觉得分数不是那么重要的话啊，你觉得比分数更重要的高考教会了你什么？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5: Hello， 我是七零。
4: 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觉得啊，这个比分数更重要的就是在高考当中学会的一些什么啊，跟我们分享的。我看看。好，这个独行客留言说，他说他让他学会的是什么啊？学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从备考到走进考场，每一步都是自己走的啊，所以这个后果也是坦然接受。这个选择我觉得还包含了以前选专业吧，估计有点，或者说选文理科、文理分科。
5: 但是就是他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嘛，就是他学会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无论是好的结果还是不好的结果，
4: 是，反正我走了这条路了。
5: 对。
4: 好，再来看到那个不发愁啊，留言说。他说以前遇到挫折就想放弃，但是高考呢硬生生磨出了我的耐力，现在就是再难的坎儿啊也能一步一步的跨过去了。不错，这一小见大了啊。再看到这个城南旧梦啊，留言说分数早就已经模糊了，但是永远记得老师说的尽力就无憾，学会接纳不完美，也懂得知足。
5: 是。
4: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高中的老师啊也是特别的不容易啊。尤其是每次那个带高三的学生，你知道吧，拼了命的去鼓励孩子们是吧，每天跟着他们说那个倒计时还多少天了啊，大家怎么怎么样，
5: 对
4: 吧，关键是说完了这个好，当然毕业了，明年他又迎来这一波。
5: 但有一些班主任不是从
4: 高一带到高三，这种还好一点，他还能缓一缓。有的就是那种，就有的学校他是那种到了高三嘛，就是他会专门就是把他们集在一个班上，老师来专门这样来带嘛。
5: 因为我以前是这样子啊，高一高二是一个班主任，到高二结业的那个假期暑假，然后就有分流，变成分班，然后重新到高三又分配到新的班级，有这样的。
4: 对，有这样的。
5: 对，现在会不会这样？
4: 现在好像不会这样。我觉得这样的老师太不容易了，就是他们对我感觉这样的话，对老师来讲，感觉就是每天都在考试似的，是吧？就好不容易，你看啊，这一波。可以了，过去下一波紧接着又来了，
5: 对，
4: 他又把那些话天天说一遍，把日子又天天再数一遍。
5: 但我觉得那高三班的人是其实蛮厉害的耶。
4: 对，非常厉害。
5: 是。
4: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我看看啊，少年留言说，他说为了目标全力以赴的样子真的是特别酷啊，高考让我找到了奋斗的意义啊，不再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是的，能有这样的感觉特别好。好，再看到暖茶留言说，那一段集体奋斗的岁月太难忘了，就明白了，有人同行是一种幸运啊，独自前行呢也是非常勇敢的事情。
5: 我前两天刷一个视频，就是还没有在高考的时候，就是高考之前，然后那个学生不是陆陆续续离开自己的学校嘛，
4: 对，
5: 然后那个毕业班的老师其实也蛮浪漫的，
4: 怎么说？
5: 因为在那个停车场嘛，不是会停了很多车子吗？
4: 对，
5: 那些毕业班老师呢，就是把那车灯全部打亮，
4: 然
5: 后护送那些孩子就最后一次下晚自习嘛，就有一种星光大道的感觉。
4: 哇，
5: 帮他们点亮，就是最后一次帮他们点亮这个人生的道路，
4: 让他们走上人生的一段坦途。这种感
5: 觉，对，因为之前就是带他们学习的阶段嘛，就是给他们保驾护航。
4: 对，
5: 然后最后一次下晚自习的时候呢，也想让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4: 对，特别好啊。是的，其实大家有很多的感悟哈。我们看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
5: 对，
4: 明天还有一天。是的，其实啊，这三天对他们来讲真的也是意义特别重大，也是特别难过来的这三天啊。因为每天就是我一边要面对紧张的考试，另一方面呢，我要调整心态。
5: 其实我觉得这三天都已经相当于几年了。
4: 对，就这种感觉，度日如年，一点都不夸张。
5: 但是这不是一个不好的意思啊，度日如年。
4: 对，
5: 因为你前几年
4: 就是你要经历很多种情感，
5: 从小
4: 在脑海当中交织，
5: 到你的中学三年，再到你高中的三年，其实都是最后这一次的考试。
4: 没错，
5: 他把你
4: 寒窗十年，
5: 对，他把你之前所有的这些努力学习的这些年，全都累积到最后这几天，就是真的是度日如年。
4: 是，就是现在好像就是他们庆祝那种什么考完了毕业了，好像不能这样去扔书扔纸了哈。但是以前看到这样的，哇，这样一幕，天哪，漫天飞的那个学习资料啊，我当时就在想，哎，怎么当年我们那没人这么玩呢？
5: 阿姨得多累呀！
4: 真的是，看起来那么一刻是非常的浪漫，但是其实就代表了他们内心的一种释放。
5: 对，
4: 啊，就感觉紧绷着的弦现在终于弹开了一下哈。
5: 嗯，
4: 是的。不管怎么样啊，咱们好好的过了这三天，然后呢，一切都是更好的未来哈。
5: 是，
4: 好朋友们，那今天的下班行动力也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5: 我是西陵，
4: 嗯，咱们明天再会，
5: 拜
4: 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青山湖大道的顺外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京东大道的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81 修大高速遂大赣州段受到暴雨影响，阳明湖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和抚州上两市东部雨停转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七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0到24度，九江阴转多云，18到26度，济南镇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5度，萍乡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新余小雨转阴，19到24度，吉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上饶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鹰潭小雨转阴，18到23度，抚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赣州小雨，21到26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很多人贪凉，长时间吹空调风扇，腹部一受凉呢，这肠胃啊就闹脾气，就出现肚子绞痛拉肚子，其实呢是因为受凉引起的胃肠痉挛。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生就提醒大家了，做好腹部的保暖啊，空调不要只吹肚子，穿个薄肚兜，或者说盖个薄被子，受凉腹泻，要喝一些这个温的姜糖水，严重的时候要就医，可别让寒气伤了肠胃。

好，听众朋友，这25年来呀，江西交通广播呢，已经成为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从送考到助考，再到护考，用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搭建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公益活动呢，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爱心司机报名以及考生求助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为您开启，我们整装待发。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好朋友们，不知道大家呢有多少人有一双这个洞洞鞋啊？其实很多人想有，可能还没有把它买到。我们都知道啊，其实这个洞洞鞋呢，很多人都想有一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卡罗驰洞洞鞋啊，穿着特别舒服啊，而且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又不闷脚，而且呢，下雨天啊也不怕踩水，踩水它也不打滑。如果有一双的话，是不是特别好？那平时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费用会有点高哈。因为这个大品牌这好鞋子，你看随便一双500多块钱，但现在咱们的这个福利价直接给大家拉满啊，是一个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块钱就可以轻松的拿到这样一款鞋子了。而且呢，它有好几个款型，好几个颜色搭配，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啊，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么你就可以拥有一

双卡洛驰洞洞鞋。那既然说到这个鞋啊，这防水，那当然呢，这防水的衣服大家也是觉得特别好，想要来一件的。其实我们都说，很多人都会去穿这个 T 恤，对吧？可能大家只是为了说洗更方便啊，穿着也特别的舒服省心。但今天咱们这个 T 恤啊，它是叫三防 T 恤啊，怎么说呢？它其实啊里边是有黑科技的啊，就是下雨这个水啊它会直接淋走啊，它不会去浸湿你的衣服。还有的就是吃饭的时候溅的一些油渍的话呢，诶，它也不容易残留，你拿纸轻轻一擦就给它擦干净了，什么酒水饮料洒了也是同样的哈。所以穿起来特别的舒服，而且完全没负担啊，不用怕它脏了湿了。这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咱们这个拇指白小 T。想要的话呢，你看平时他们官网做活动哈，也要249元两件，今天咱们的这个活动呢拍两件只需要199，所以想要别错过了。而且呢这个码数也是非常齐全的，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了。好，再来说到这个兰蔻粉水啊，也是大牌好货。那平时大家觉得这个紫外线强啊，皮肤的水分流失的特别快，总觉得脸比较的干啊，怎么办呢？其实啊，这个护肤有的时候比补水更重要。兰蔻粉水啊，它可以说呢就满足了大家这个补水的一个需求。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把这个水分给你锁住了哈。它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号称是叫移动水库啊。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这个兰蔻粉水400毫升的正装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要将近500块钱。今天咱们是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只要229，你没有听错哈。想要的话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其实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啊都会因为蚊子而觉得特别的困扰啊。那其实点个蚊香可以，但有的人又觉得这个蚊香我点多久合适呢？啊，又怕有的时候走了忘了关。那今天咱们这个绿鼻子电蚊香啊，它有一个智能定时开关啊，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哈。你看，你可以去给它选定时间，比方说午睡的话呢，它有这个四小时的一个选定，深度睡眠呢有一个八小时的选定啊，或者说呢放在客厅里边啊，日常用它有个12小时的这样一个选定，自动关机再也不怕忘关的安全隐患，或者说会浪费蚊香液了。关键是它这个量还非常的足啊，你看它一瓶就约等于是60个晚上啊，你看而且呢有28立方米的有效阻隔蚊虫的范围啊，进口原料也是零香精零烟灰的啊，整机燃烫它也是不伤手的啊，你看多好啊。而且它还有三档定时功能啊，想要的话呢价格也非常的公道，68块钱就有一个加热器再加上三瓶液体。想要的话呢就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蚊子或者蚊香都可以。好朋友们，还有想去旅游的话呢，如果说你想走咱们这个青甘大环线的话啊，就一次性把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全部都给看一遍，把压力一次性放空，没有问题哈。专属福利价呢，每人只需要47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还每人立减100，性价比可谓超高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咱们还有一些好玩的大礼包等候着各位，像滑沙呀、冲浪啊、秋千啊、骆驼拍照啊、藏服体验啊、骑马呀、射箭啊，一次玩到嗨。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西北就可以了。那如果想去新疆的朋友呢啊，那新疆也有很多的美景在等候着你，像那拉提空中草原呐、啊、还有最美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啊，还有这个赛里木湖啊，以及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呐、啊、天山天池仙境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日期记住了啊，还有6月20号啊，要报名就得趁早了。好，记住了，如果你想去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说到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新城大道的新城街附近由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另外还有紫阳大道的紫阳大道附近由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

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您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豫章台段车多，另外红谷滩翠苑路由东往西方向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和抚州、上饶两市东部雨停转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左右。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0到24度；九江阴转多云，18到26度；济南镇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5度；萍乡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新余小雨转阴，19到24度；吉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上饶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鹰潭小雨转阴，18到23度；抚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赣州小雨，21到26度。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21:24，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镶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和抚州上饶两市东部雨停转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左右。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0到24度，九江阴转多云，18到26度，景德镇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5度，萍乡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新余小雨转阴，19到24度，吉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上饶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鹰潭小雨转阴，18到23度，抚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赣州小雨，21到26度。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19点18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三小时内，全南会昌、安远、信丰、龙南、定南、寻乌七县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10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好了，23:04，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推荐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每人仅需3380元，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包括了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另外呢，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赠送啊，比如说什么草原迎宾酒啊，蒙古专属牧场、策马草原、民族火把篝火晚会等等啊，还有能够让你感受到草原风味的内蒙特色美食，乌察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有一天晚上呢，会入住特色草原蒙古包，三天晚上是在携程三钻酒店，每人3380元，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可以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各位呢也可以拨打我们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有超多的暑期路线持续更新中，可以进群来咨询。另外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江西省境内的高速公路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正常。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阴转多云，20到24度，九江阴转多云，18到26度，景德镇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5度，萍乡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新余小雨转阴，19到24度，吉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上饶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鹰潭小雨转阴，18到23度，抚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赣州小雨，21到26度。如果您从30多度的室外突然进到20度的空调房，血管呢会急剧的收缩，这对于做过脑动脉瘤和搭桥手术的朋友来说，风险是非常大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准医师万登峰提醒大家，空调风口呢也别对着脑袋直吹，避免诱发头痛或这个血管痉挛。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 我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6: 早上的7点05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每天早间7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
7: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农历的4月24，星期二，也是今天这个是高考的第三天啊。
6: 对，也是结束的日子。今天考完了，高考考生们稍微能够放松，
7: 对，可以松一口气了。人生的这个一大转折点，到这儿呢，可以说是暂告一个段落了，就期待我们接下来更好的一个开始，
6: 人生的规划。
7: 没错，
6: 因为我记得我自己，我真的都记得非常清楚。我那一年自己高考完了，我就是跟我的高中同学玩得好的朋友们一起到 KTV 订个大包厢，大家一起唱歌，真的好嗨呀！那天
7: 你知道吗？我是高考完之后，我是第一次开始夜不归宿，
6: 就是真的感觉。从这个节点开始以后会放纵一下，
7: 对，就感觉真的是成人了，
6: 对对，
7: 我觉得真的是成人了。
6: 而且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挺好的呀，就哪怕你不是去什么 KTV 聚会呀，你高考完了就跟大家一起到那什么江边去走一走都挺爽的。
7: 我跟你说现在可能
6: 除非不下雨啊，
7: 现在高中生可能都不会去 KTV 聚会了，
6: 是吧，就、那个、
7: 对吧，跟咱们的这个娱乐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6: 我们已经是中灯了啊，已经是中灯了，已经跟00后啊10后真是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了。现在
7: 00后都快步入中灯了吧
6: 那我们是什么啊？我就00后啊，
7: 马上老登了我们
6: 一早上来就扎心哎！但是一早上来扎心的不只是年龄啊，还有一个就是天气。我昨天看今天天气是多云，然后出门伞都没带，结果今天早高峰下雨了，
7: 有点下雨了。今天我来的比较晚，今天然后那个我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单位这边是已经是下起了雨了，
6: 应该整个南昌市，反正从我家那边出发一路都是在下毛毛雨，就是这场雨可能不太分片区，就是应该是雨露均沾。
7: 对，没错，今天的这个雨虽然说不大啊，但是可能就是说就是淅淅沥沥的会一直在下。不过我个人觉得其实温度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
6: 我跟你讲，我今天一来我不是就在跟你们讲吗，接班的时候跟那个小易也在说，说这样的天气我真的希望夏天多来一点，来一打吧。
7: 对，就是我们夏天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温度，我觉得太爽了。对
6: 呀、对
7: 吧，
6: 今天早上我
7: 又节能又环保又舒服。
6: 对，空调都可以暂时不开。我昨天晚上就是家里就开了一个风扇，稍微能够保持一点室内的那个空气循环。
7: 没错、
6: 然后我今天早上一出门，我看车内的温度显示是19度，
7: 对，19，
6: 没到20，
7: 对，不到20。
6: 六月份了，朋友们，还能有这样的天气？
7: 对，刚我们播天气预报嘛，今天的最低温度估计就是20度打底，二十度起步了。
6: 是的，是的，还是非常舒服，
7: 非常舒服了。
6: 这样天气还蛮适合出去玩。
7: 我觉得这个天气
6: 下午，对啊，下午不要下雨嘛，
7: 非常有利于我们考生发挥。
6: 我下午还要去考点。
7: 下午考点见，
6: 伴随大家就是结束考试，看看大家
7: 来见证大家的喜悦，
6: 估计都是满脸的那个笑容，
7: 对，见证大家的

0: 用完美收官啊。
1: 对对对，也祝愿大家考生们啊，今天最后一天考试都能够在考场上继续取得好成绩。
0: 哎，没错。那当然了，说到这个天气是非常适合走一走，如果说
1: 对的
0: 就是不下雨的话，非常适合去散步啊，骑行啊。
1: 哎，其实我自己就是也最近有点动心想买一辆那个自行车。怎么了？你笑什么？
0: 哎，
1: 你是觉得我这个，
0: 你听过我的那个自行车的梗吗？
1: 什么梗
0: 啊？
1: 就是买了一台从来没有用过还是怎么？
0: 这个之前我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好像说过，就是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2几年的时候，反正也有好几年了。就是我那天晚上突然做梦，你知道吗？就梦到就是说你买一辆自行车，就是能够给你带来好运，就是能转运。
1: 你会信这种梦里梦见的内容？
0: 我第二天我就去买了。
1: 你这个人让我上头呗！如果那个梦让你去买套房，你买了？
0: 那估计买不起，没钱。真的，我第二天我就去买了那个。
1: 就这个东西比较好实现，然后就去付时
0: 间了。对，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平时是基本上不骑自行车的，就是因为
1: 你应该是会骑对吧？
0: 会骑自行车，
1: 不太骑。
0: 对，但是因为用不到嘛，上班距离比较远，基本上是开车。如果是去地铁站的话，那个时候有电动，我有
1: 共享电动，
0: 对，我有，对，我有电动自行车。
1: 哦，你有电动自行
0: 车？对，我有电动自行车，基本上用不到自行车。然后。就那天那个梦境告诉我，我为了转运，我就，但是太违心了哈。这个就是说，不过确实我醒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买个自行车自己骑一骑，锻炼锻炼身体也挺好。
1: 我主要是想，就是因为我儿子马上也可以就是摘掉他的那个辅助轮去骑自行车了，我怕我以后追不上他，跟着步行追不上他，我就想买一台自行车跟他一起骑。
0: 是可以
1: 而且南昌有很多公园，真的很适合骑行，
0: 非常适合骑行。
1: 我就蛮想去，
0: 对，
1: 就是确实是想买啊。
0: 你像你家那边的江边了，我觉得那个。江边有时候我自己都会去那边骑，
1: 还有长江的关，你就有的时候自己去那边露营，你背一辆自行车，背到那个车后备箱到那边，然后去骑，其实也
0: 对，很舒服的，很舒服的。包括上一周我去了那个青山湖那边，青山湖那边的绿道也非常适合骑行。
1: 就是高新片区、青山湖片区这边的公园其实很多，
0: 对，
1: 什么环宇万象啊，然后那个什么爱西湖啊，然后瑶湖啊等等，都是环境特别好的。
0: 没错，
1: 你还没说完呢，你梦见你那个买自行车的梦，买了，然后骑了吗？
0: 骑了。但是骑的很少
1: 哦，
0: 现在家里
1: 真转运了耶。我下次也要有这样的梦，快告诉我应该买什么。
0: 笑死了，就是那个，就是买回来之后，就是你会发现在家里落灰。不过我觉得像这个天气，真的非常适合你骑着它出去走，一起来走一走。
1: 对呀，对呀，就尤其像今天这种温度，然后待会儿如果说停了雨，是吧？这种气候其实真的还蛮适合骑行。
0: 对，哪怕是不骑行，你散散步也是好的，因为现在在可能就是在省会南昌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城市
1: 绿道，
0: 对
1: 的，对，
0: 包括现在公园也是越建越多了。现在不是那个，
1: 而且都是免费的公园。
0: 对对对，现在不是那个公园，就是大家就非常
1: 花博园里面那个吧？
0: 花博园是哪边的公园？
1: 最近周末的时候那个
0: 这个还没
1: 去
0: 过，
1: 去了一下。
0: 就是最近不是在建那个什么图书浦公园，你知道吗？在那个凤凰洲那边。这个公园也是，就是
1: 它也是连着那个市民公园几期那个地方。
0: 不是，它是在靠近那个叠子湖大道那边，那个头书浦公园目前正在建。因为我昨天跟那个住在凤凰洲的一位朋友一起吃饭了，然后他就跟我就路过那边，然后那边其实我去的也比较少嘛，然后我一看啊，我这边好像终于在施工了。他说是啊，这个公园已经说了很久了，大家期待很久了，现在已经是在这个开始在建了。还蛮期待的，
1: 是是是，因为你想想，就是公园那么多，然后基本上又都是那种免费的，其实真的给很多市民朋友们带来了，比如说周末休闲的那种好去处了。
0: 没错，
1: 你现在在南昌呢，贯穿城乡，串湖连江的这个城市绿道已经是深入了很多市民的日常生活，大家就有的时候周末去露营啊，天气好的时候去骑行去散步啊，都有了更多的选择。那目前呢，全南昌市哈，超过了1000公里的城市绿道纵横交错，可以说是步步皆景，盘活了南昌一江石和串百湖的独特的生态资源啊。
0: 没错没错，
1: 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们也可以多分享分享你最近走的绿道是哪一条，哪个公园，你比较喜欢南昌哪个地方里面的这个绿道？
0: 如果说我最喜欢的话，应该是
1: 我站出来，我真的很喜欢朝阳江滩公园。
0: 对，江滩公园是不错。
1: 江滩公园你就是又有江景，然后又有那种森林的那种感觉，
0: 森系的感觉，
1: 太舒服了那个地方。对对对。
0: 但是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爱西湖。
1: 哦，
0: 爱西湖公园我真的，
1: 爱西湖公园其实整体面积不大的哦，鱼尾洲公园的爱西湖很大，
0: 爱
1: 西湖
0: 真的非常大，
1: 嗯，爱西湖也去过，
0: 就是在里面你基本上
1: 还有鹤园，
0: 就是每一次对每一次你都走不完全程
1: 啊，那也是

0: 的全程
1: 会好一点。它里面的东西很多，
0: 对，
1: 植物植被其实品种也很丰富，
0: 对，包括应该是在爱西湖的西岸那个、那个叫万科香溢花城还是四季花城、那个小区旁边，因为那个小区就临着爱西湖、那片的绿道早些年前我去过一次、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这几年就没有再去过那边了，不知道那边现在维护的怎么样、
1: 好久没去了啊，我也是爱西湖那边上次去好像还是前一年，我去年好像都还没去过那边，
0: 我已经 很多年没去过了、就是印象一直非常深刻，
1: 因为大家可能就是会有你固定喜欢去离你家可能更近更方便的那个地方嘛。
0: 对，没错，包括鱼尾洲也真的非常不错，鱼尾洲离我
1: 鱼尾洲真的是小而精致，
0: 对，离我那么远、但是我还经常会想去 看
1: 一步一景的那种状态。你说到一步一景，象湖公园必须得说，我刚看到群里面已经有人去了、
0: 象湖公园真的也是非常就是出片的一个地方。
1: 象湖公园比那个应该是比那个爱西湖公园的面积还要大很多的、因为它的那个本身湖的面积就很大，然后它还有像包括豫章书院在里面的各个景点打卡点，你在里面又可以游船，
0: 对，
1: 然后也有很多的绿道你可以去骑行啊，或者是说去散步啊、跑步什么的。反正我觉得南昌啊确实是有很多非常宝藏的这种绿道或者是说这种市民公园免费的，然后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好的这种休闲好去处啊。大家今天就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你最近走的一次的绿道是哪一条，你自己啊平常去的最多的最喜欢走的绿道是哪个地方呢，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宝藏绿道圣地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一时段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新城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
3: 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地区推广。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3: 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3: 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中发现的四起骗保典型案例。
2: 继续来关注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的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经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2: 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
3: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
3: 国内新能源汽车出现多款车型售价上调或优惠收紧，某品牌辅助驾驶选装包从9900元涨至12000元，主要受车规级存储芯片近3个月上涨约180%的影响。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价格2000到6000元不等，燃油车促销力度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价格持续走低。
2: 五月50城住宅租金环比小幅回落，跌幅为近3年同期最低。北上深住宅的租金已经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天津住宅租金连续4个月平稳上行。1到5月，一线城市平均租金结束连续2年调整，转为小幅上涨0.21%。二线、三四线城市平均租金跌幅均较过去2年同期有所收窄。
3: 多名旅客反映携带20英寸登机箱在登机口被低成本航空公司如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拦下，要求付费才能够带上飞机。业内人士解释啊，全服务航空票价包含行李、餐食等，而低成本航空票价更低，但行李呢是需要单独付费的。目前多数在旅游平台已经显示舱位行李标准及收费标准。
2: 北京市交管部门的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
3: 江苏南京夫子庙至秦淮风光带，无锡灵山胜境，还有常州 中华恐龙园等多个景区宣布，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可享受到门票半价或免票优惠。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记者从江西省烟花爆竹打飞治围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已经打响烟花爆竹打飞治围攻坚战。截止到目前，全省共查处涉烟花爆竹刑事案件11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0人。
3: 暑假将至，南昌昌北国际机场19号起将新增南昌至郑州往返、南昌至烟台往返航班，20号起新增南昌至呼和浩特至满洲里往返航班。
2: 在南昌，贯通城乡、串湖、连江的城市绿道早已融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目前南昌全市超过1000公里的城市绿道纵横交错，步步接景，盘活了南昌一江十河串百湖的独特生态资源。
3: 为保障南昌金沙一路、洪州大道中至富山大道道路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及群众通行安全，拟定于2026年的6月15号零时至2027年的1月30号24时，金沙一路、洪州大道中至富山大道禁止车辆行人通行，封闭期间可经联合路、金沙大道、富山大道、洪州大道中等道路绕行。
2: 好，继续来关注到高考期间，南昌地铁三号线所有的运营列车将统一将六号车厢设置为考生优先车厢。该车厢呢优先供中高考考生及陪同的家长乘坐，其他市民乘客请主动礼让，共同为考生腾出安静舒适的出行空间。
3: 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洪武滩区九龙湖水域燃情开赛。连日来啊，来自湖北、福建、广东、重庆等多个省市的省外龙舟代表队立马诸宾全力备战。
2: 2025年以来，南昌万里管理局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室空调全覆盖惠民工程，总投资约340万元，完成了辖区9所中小学校230间普通教室、20间功能教室的空调安装及配套改造。
3: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根据了解，南昌市6万6788名考生奔赴考场，今年共设41个考点、1999个考场。
2: 继续来关注今年。近日，鹰潭市市场监管局全面启动网络餐饮领域全社会监督有奖举报机制，以真奖实报，激发全民监督热情，筑牢网络餐饮安全防线。
3: 盛夏时节，鄱阳湖烟波浩渺，水位正稳步上升。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一条随着湖水涨退适应实现的中国最美水上公路即将再现惊艳，为夏日的鄱阳湖畔添加一份梦幻色彩。
2: 因为近期的连续降雨，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

0: 为确保交通安全，从南基大桥至南基乡政府的路段临时封闭，车辆禁止在湖底公路通行。为方便群众出行，南基乡班船于日前开始免费接送乘客。
1: 庐山交通索道已按计划完成年度检修工作，并顺利通过国家客运架空索道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年度全面检验，索道设备检验合格。按计划，索道将于2026年的6月10号周三7点30起恢复正常运营，运营时间是7点半到18点半。
0: 长江八号邮局落成暨六世界环境日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湖口县举行，标志着坐落在江湖交汇处的长江八号邮局正式启用。
1: 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汇享端午促消费暨文商旅惠民卡上线发布仪式日前在九江柴桑区中华协母园广场举行，现场同步投放了3万张总价值50万元的柴桑区本级消费券，以真金白银的惠民福利点燃端午消费热潮，助力柴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昌河航空工业有限公司应用减免税一表多用多次使用模式，在景德镇海关快速通关，享受到了23.6万元进口税收的减免优惠。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西南联大是一段教育传奇，是抗战时期的一片精神园地。如果说教授的学术成就与精神高度是西南联大的 A 面，那么种种务实之艰难，生活之困苦，正是联大的 B 面。而期间教授太太这一群体的身影却在后世的书写中渐渐模糊，成为角落里等待拼凑的片段，长期被家属的标签所遮蔽。他们中有优秀的翻译家、文学家、演员、科学家、教师，也有奋力支撑家庭与学校运动的主妇，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回答什么是平等、气节、尊严，如何度过生命里的艰难时刻。本书作者郑寂，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博士，精研民国史料，他在这本书中呈现了教授太太们的生活与故事。联大八年也许是这些女性生命中最为艰辛的一段，在朝不保夕的岁月里，他们始终努力保全家庭和同人群体的生活，以及自我的精神世界。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了。7:30了啊，这外面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不知道对我们的早高峰交通压力会不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先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温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今天来到了高考的第三天啊，这个咱们这个今天的周二的早间高峰，那此刻来看的话，天气上呢稍微有一些不得劲啊，但是呢总体来看的话，出行路况受的干扰呢相对有限。那现在呢，其实早间大家都出门呢还是比较顺利的，目前各个考点周边呢现在通行呢车流不算特别密集啊，此刻呢已经有一些这个驾长的车辆啊，可能也是比较着急啊，这个提前的抵达了现场。目前环线一圈高架、过江桥梁以及咱们的这个重点快速路行车效率呢都是挺不错的，目前没有太多的一个车型阻碍，大家这点可以放心。如果大家了解到啊，路面上有任何的一个

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北京时间的7: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来说一说这个你最近走过哪条绿道啊？你最喜欢哪条绿道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的，大家可以微信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1: 嗯，
2: 因为像就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夏天的这个天气。春秋季啊，包括这个夏天啊，只要不是特别冷的时候，我觉得都还蛮适合，
1: 非常舒服的。
2: 夏天就是就算是晒吧，你也不能说不户外，你可以选择在那种夕阳时分，
1: 嗯，
2: 或者是早上大清早的。
1: 哎，对，就是
2: 步行一下。
1: 其实夏天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比较热，其实早晚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适合出去去走一走的。对、
2: 嗯，
1: 刚刚那个平淡人生就说了，他说可以买自行车骑行，带孩子骑行，他们会很开心，然后给我们分类享一张图片。对，
2: 小朋友是真的很喜欢骑自行车，
1: 很喜欢骑自行车。对，我小时候也喜欢啊。
2: 你哎，你不要想，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骑共享自行车。我记得你之前你说过，你就在红谷滩区那边骑那个共享自行车，你感觉它有点助力。
1: 对，
2: 我上次骑了一次，我也有这种感觉力，
1: 是吧？
2: 就是只要你不是在那个特别明显上坡路，就是目测是平路的那种路面上，
1: 比较好骑，
2: 你骑起来是很轻松的。
1: 可能他那个车比较好骑吧。
2: 很轻，
1: 就是它到底有没有那种助力？之前我记得好像最早一批的那种，就是介于那种电动车和共享电动车和自行车之间的那种车，好像
2: 有
1: 一段时间是有
2: 踏板，它也可以电动。
1: 对，是有一些那种助力的那个，好像是有一块小电池一样的东西，
2: 有点助力感。
1: 对对对，但是现在这种感觉，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骑的。
2: 然后骑自行车还能锻炼身体。还能算是自己做了一个有氧运动，
1: 对，算是做有氧。
2: 我那次骑了，因为去就是从家去医院那边停车场不太好停车，我就骑了一个那个共享自行车骑过去。我发现哎，骑自行车还挺舒服的，
1: 是挺舒服的，
2: 因为能吹到一点微风，
1: 没错。
2: 因为你那个在动一在移动，它就会有点风了。
1: 就是尤其是在这种不冷不热的季节哈，
2: 对啊，
1: 你人在户外骑自行车也好，骑电动车也好，我觉得比开车要爽。
2: 对，就咱就不说去开车嘛，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会把骑车跟步行或者是跑步当做是那种体力活或者有氧运动。
1: 对，
2: 我觉得骑车是比步行和跑步来得更舒服的一种运动方式。
1: 嗯，没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买了个电动自行车嘛，
2: 嗯，然后我知道，
1: 我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着就是，趁着这个天气还比较舒服，
2: 嗯，然后又可以避开一些那种堵车的那个问题。
1: 对，就是关键是你骑的时候，你能够感受一下这个
2: 属于自己的时间。
1: 对，而且就是能够感受一下这个微风啊，
2: 嗯，
1: 整个这

0: 是感受一下烟火气吧。
1: 骑那个电动自行车确实是更加舒服惬意的哈。
0: 没错，然后我是叶先生，他说啊，主持人刚才说的是那个爱西湖西岸湖堤，是那个万科四季花城南北区三中那边，对对对，就是那边好像是有，就是有一大片的那种绿道。
1: 哦、
0: 就是因为我之前走过一次，
1: 哦，那边
0: 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很棒，是不是那个地方？
0: 对，
1: 送点小王子，他说南昌市最好的绿道，我觉得就是爱西湖公园里的。他说风景太好了，道路也平，有一点点坡，一圈12.5公里。我看来你
0: 是老师吧，哇，这个、看来是跑过的，
1: 对呀、啊
0: 嗯，
1: 跑过，他就那个 APP 上面会显示多少公里啊， yeah,
0: 是的，嗯，
1: 看来送点小王子也是很爱运动的一位。我们的车友啊
0: HZ 分享了一张图片然后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自行车吧，这个这应该是也是一个骑行的朋友、
1: 嗯、他怎么骑在马路中间呢，
0: 骑在马路中间是准备过马路吗？刚好是
1: 哦，他有可能是骑到一半突
0: 然
1: 亮了红
0: 灯，
1: 然后那个
0: 灯变了，
1: 挺吓人
0: 的，
1: 这下雨天气路面全是积水，他那样子在中间等着、
0: 嗯对，然后 Q 他说他每周日不下雨的话陪儿子啊，6岁了，他说骑行爱西湖湿地公园来回是25公里，哇，这个、
1: 哎、
0: 这公里数对上了，跟我们的那个朋友的是一样的。
1: 我想说在座的各位一定都是中灯吧，现在买自行车都不是为了讨好自己，是为了陪小孩
0: 陪小朋友。那当然了，这个小朋友真的是一转眼就长大了，那是可能6岁很快就会步入到这个高考的阶段了，那很多朋友就是说、嗯、哎呀，这个高考真的是一眨眼就来了，
1: 逐梦路上的必经之路吧。
0: 没错，我觉得也是人生的一个算是重要的一个、啊、不能说是转折点，但是一定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1: 对的对的，
0: 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过完高考好像整个人真的是长大了，
1: 嗯，
0: 真的算是成年了。
1: 是是是，今天呢也是咱们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
0: 最后一天，
1: 第三天了、嗯、那我们其实江西交通广播呢也有很多年陪伴大家在高考的路上，我们有这个爱心互考送考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嘛，
0: 没错，
1: 用立体的交通方式来构建一个护航的平台。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到正在南昌中学爱西湖校区的记者雷鸣，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雷鸣你好。
2: 啊，好的，两位主持人好，我是雷鸣哈。现在呢我在南昌中学爱西湖校区为高考生们加油。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爱心服务点呢就在校门口的马路正对面啊，高考考生和家长呢都可以过来拿免费的水和扇子。刚才啊我还特意又一次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依然说今天是多云天气，但是朋友们千万不要相信呢、啊、一定要记得带伞呢、啊、考生不能受凉，等候的家长也不能淋雨啊。这个雨虽然不大呢，但是啊真的是叫一个润物细无声，所以更加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要穿件外套啊，不要像我一样在这里冻得瑟瑟发抖啊。最后高考生们希望大家能够取得好成绩，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哈，让我们一起坚持到底，未来可期。好的，两位主持人就是这样了，拜拜。
1: 嗯，非常感谢雷鸣带来的这个介绍啊。
0: 嗯，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此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3: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4: 我是林可。
3: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5: 我是小雷。
3: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4: 我是菲菲。
3: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4: 交通咨询，
5: 路况服务，
4: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
1: 是的，当然大家也可以把您所碰到的问题直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进群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大交通，回复大交通三个字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南昌的那一些绿道啊，包括一些那种免费的市民公园，大家觉得就是您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儿，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一下。 CCTV 说了一个我都没有听过的，
0: 我也没有听过，哎，
1: 十里香樟路，
0: 这个是在哪里啊？
1: 其实是非常舒服，等我买了自行车我就要去试一，我看不远的话我就去试一试，
0: 能不能甩个定位过来 CCTV？
1: 它是安全的吗？封闭式的那种道路吧，
0: 就还蛮期待的，就听这个十里香樟路就感觉很有味道的，
1: 就是感觉满是树荫哈。
0: 对对对，就感觉很有味道一条路啊，
1: 我没搜到。

0: 吗？这个是叫这个名字吗？
1: 哦，真的没有听过。
0: 搜到了，
1: 搜到了，
0: 31公里，
2: 在哪里、啊？
3: 在南昌县。
1: 哦，
3: 我可能暂时不会跑。
1: 那可能是有点远，
3: 是有点太远了。
1: 嗯，
3: 啊，盐湖步道吧，应该是一个。我看它那旁边是有那个，
2: 是在象湖那边吗？
3: 不是吧，鲤鱼洲大道旁边。
1: 鲤鱼洲。
3: 嗯、哦，挺远的、这个、地方。
1: 哦，那是蛮远的，感觉靠近鄱阳湖那边了。
3: 是往市区边缘开的那种状态。
1: 哦，
3: 那你真的挺会找地方哎，特意找这样地方去骑行。
1: 那你这个需要、那个？
3: 它是不是有那种骑行群？因为我知道，就是
1: 有
3: 各种运动啊，什么健步走啊，什么马拉松啊，长跑、短跑，他们很多那种跑友或者骑友都会有那种
1: 群，对对对，
3: 就是组织一些活动啊，大家一起去骑行，就知道这样的。嗯，就是比较远比较小众的
1: 这个你适合开着车带着自行车去，
3: 在南昌东方向。 QQ 说的你也去过是吧？那就合着就咱们俩就是有点
1: 就是主要是我们真的可能不太
3: 我们只有这是领域空白了，骑行太少了
1: 好了，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那当然说到这个骑行啊，其实有一个地方特别适合出去来走一走、不能说在那个地方骑行，但是你也可以策马奔腾，那就是内蒙古啊。
3: 对，内蒙古的话它那边啊，你就是换一种方式骑行嘛，骑
1: 马
3: 怎么不叫骑行呢对不对？到大草原上，这绿道啊那可就宽广了，你随便的就是奔腾就好了。
1: 对，而且还有上坡下坡。
3: 对，除了这个内蒙的大草原之外呢，我们这趟行程还有一个沙漠的体验。你知道沙漠有些那种滑沙也非常好玩，很多人南昌人会去那个什么后田沙漠滑沙，我之前还有看到过别人的那个攻略嘛。但是你要知道内蒙的那个大沙漠的面积跟我们后田沙漠的面积比起来不是一个规格的哈。如果你真想去看一下那种辽阔的沙漠辽阔的草原，我们这一趟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行程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双飞5日游现在价格只要3380一个人，一价全含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然后我们还有很多赠送，像篝火晚会的体验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在草原上面骑马啊，草原骑行对吧、然后还有这个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这些特色的体验，然后呢美食有手把肉啊、宫廷盛宴这一类的。
1: 对，
3: 4晚的住宿咱们有1晚给大家安排的是草原蒙古包的特色住宿，另外3晚也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3380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这个价格只在6月15号之前有，6月15号之前抱团的朋友是可以有这个价格，后续肯定是会涨价的啊，因为马上你看高考结束，暑假接踵而至，那么一旦这种高峰期呢，咱们这个供求的影响就会导致价格的上浮嘛，所以你想要特别有高性价比的一个价格报名去内蒙古的话，这个就可以赶紧来了解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三个字，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是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是更加的方便，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想这个行程哈。那当然了，如果说您想要去新疆的话，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疆的线路也非常的划算，一定要来赶紧抢占我们这个班期的名额，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都是6699元每人起，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啊。您平时这个我记得好像是之前我们就前两年我们去新疆基本上到6月份都是
3: 快7000，
1: 那个7000多块钱。
3: 我记得和睦当时我们那个我出发那个团的价格是6800多。
1: 对，但是我们那个是坐火车去的。
3: 我那趟是飞机，但是它是去和睦那条线。因为伊犁这条线它本身也比和睦那条线的价格一般都会更高。
1: 对，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去那个伊犁的这条线基本上是在就是7000多，火车在7000左右。
3: 对对对，
1: 火车在7000左右。
3: 今年我们相当于把伊犁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如果你之前去了和睦的这趟伊犁
1: 一定要去，
3: 就跟那个时候价格差不多。你都可以去独库啊，这个公路那条线。
1: 对，而且我们是双飞8日游啊。我们这一次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一天来打卡我们的这个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4季。那么像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父女雕像，还有赛里木湖，我们都是会去到的。这个赛里木湖的帆船环湖旅拍也是直接送给大家的，包括这个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这些精华景点全部都是拿下的。而且住的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让大家躺平式的旅行非常的舒服。那现在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获取详情，或者是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抢位，非常优惠。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继续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今天比较难得的是今年的这个高考啊，这个期间的这个温度啊都还这个挺凉爽的啊。咱们总体来看的话啊，这个大家的赶考呢应该还是能感觉到体感比较舒适。最后一天考试呢，各位考生要加油了啊。当然目前啊这个出发啊，这个早间的无论是天气还是路况啊，其实大家都不用太担心啊，路况也很清爽。现在大家很多考生家长呢已经开始陆续往考点附近集中啊。今天来看的话啊，车流的一个出行状态啊，这个还是相当不错啊。周二的早间通勤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啊，沿江快速路、赣江大道快速路现在流量呢都还在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阶段啊。现在呢可能就是西环丰盛快速路稍微注意一下，从前湖互动立交到长乐互动立交中间这段路呢会有一定的这个车流排队啊，这个大家呢稍作小心啊。那其他的这个咱们的上海北路，还有包括青山湖大道以及南昌二中附近啊，交警已经到点了啊，在这边开始一个这个交通的值守啊，考点附近的出行秩序大家要保持充分的一个注意，不仅是现在的赶考阶段开考之后啊，在各位车辆在路过考点附近也要多注意啊，这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静。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地势天气再来为大家刷新一下，九江市的新城北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17米，赣州市的赣新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91米，邵老市的丰源路由东向西拥堵341米。夏天啊，这个温度越来越高了，空调房就成了避暑胜地，但是也要警惕空调病。空调滤网呢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使用之前要务必彻底的清洗消毒。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爸爸妈妈们，家里的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一般就是调至26度左右，防止冷空气刺激诱发哮喘。
6: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

0: 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开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啊。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今天聊的话题是来说一说你经常会去骑行的一些城市绿道啊，还有就是你觉得哪个地方去特别适合骑行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对，平台人生刚刚给我们发了很多照片，他说我儿子6年级的时候，我经常带他和他的同学一起去骑行，梅湖、青山湖、爱西湖都骑行过，同学们很开心。那你儿子现在多大了呀？这个照片显示是2014年的。
1: 平淡人生的儿子已经是上大学了
2: 啊，这样子啊，那已经就是已经解放了，爸妈已经解放
1: 了。对啊，这个金就说了，继续啊，群里还有很多娃娃。他说那不是带在，那是带孙子。
2: 你也是蛮幽默的，平淡人生。
1: 真的是，哎呀，这个感觉。
2: 没事，还是年轻的中灯、是吗？
1: 然后好好说，今天突然19度了，有点冷。昨天其实就有点了。昨天我穿了短裤，然后出去九点下节目出去之后，就感觉哇啊，怎么感觉有点像秋天。
2: 我昨天还穿的裙子呢，我觉得还好哎。
1: 所以今天我就穿上
2: 了。我这个人比较怕热，我就感觉只要是在15度以上吧，我都还好，不会觉得那么冷，凉是凉，但是不冷，还能接受得了。然后你想要去一个地方，它四季如春的，有一个地方呢，你就必须得了解一下，就是云南。
1: 对，这个云南真的是一年四季如春，
2: 夏天不燥，冬天不冷，真就很舒服那种
1: 天气哈。很舒服，就是一直我想去没有去成的地方。
2: 那你也可以最近可以抓紧安排一下了啊。我们这个云南游呢，你如果说家里孩子正好马上高考完了，你也可以想着带他去云南放松一下，因为我觉得云南这个地方就是真的非常适合去。放松心情，疗愈感很强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行程是昆明大理丽江的双飞移动6日的行程，听友专享价格，每个人只要3580，而且两人一起报名，每个人也可以再减100块钱。全程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就是带你去纯玩，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每天都是让你睡到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啊，就是睡到自然醒，真正享受到那种休闲度假的一个感觉。
1: 没错。
2: 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云南游咱们这一趟哈是全程独立餐桌。什么意思呢？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也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因为就有些爱人他们就是很不喜欢跟不认识的人一起用餐嘛。
1: 是是是。
2: 咱们这一次就是直接分开来，大家分开用餐，干净又卫生，而且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的呀，还是情侣或者是朋友结伴出去玩，都能够吃得更加放心，坐得也自在一些。然后住的话哈，去那边肯定要住好的地方。我们是有4钻酒店的全程住宿的条件。然后呢，大理这边的话是直接升级到了一个海景房的。
1: 没错。
2: 就是你推开
1: 窗就是洱海。
2: 对，而且是海景酒店真正的海景房哦，就是不是说有些海景房，它不是非海景房嘛？
1: 对，
2: 这是保证你吹开窗户就能看到洱海美景的。而且大家全程坐的大巴车也是那种2+1陆地头等舱的，非常的舒服。包括会赠送大家什么丽江千古情啊、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是吧？就去海边骑行了，朋友们，以及还有这个民族风的旅拍等等等等。如果大家想要去云南玩的话，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或者是拨打150-7082-9478。150-7082-9478，4928，我再拨一遍电话啊，他电话有点改变，150-7082-4928，150-7082-4928。
1: 哎，那说到了这个去云南游玩之外呢，当然今天也有好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我们的老北京紫光源酸奶。那今天我们这个套装。

0: 是59.9块，到手是10杯，里面有这个原味奶皮子酸奶，6杯，然后加上香草冰淇淋酸奶2杯，加上红茶冰淇淋酸奶2杯，那平均到手是一罐不到6块钱啊。除此之外，我们买七送一，同样是限时启动，8罐到手59.9块。那么除了这个经典的原味，还有茉莉啊、抹茶呀、白桃啊、香草冰淇淋啊、红茶冰淇淋多种口味可以选择。
1: 白桃跟抹茶听起来好好吃哦。
0: 对对对，它是有不同的规格的，您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就是我们这个都是顺丰冷链来发货的，这个确保品质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酸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潮派江西的平台来进行下单了，或者是您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也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北京的百年老字号紫光园啊，它是挖着吃的那种黄金厚奶皮，一口沦陷。
1: 对，它那个奶皮的酸奶还挺有饱腹感的。
0: 对，
1: 有的朋友他们有一些那种想控制什么热量摄入的，也会去吃吃这种。
0: 没错没错啊，你做一个这个减脂的早餐是非常适合的。它是每100克就含3.6克的优质乳蛋白，高于普通的酸奶，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配料表比脸还干净，也放心的能够给孩子来吃啊。
1: 好，那如果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呢，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酸奶或者是回复紫光源就可以来下单喽。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6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6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66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8: 6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的路况表现怎么样？先来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你好，小雷。
10: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这会儿的话啊，是咱们现在赶考的一个出行高峰期啊，因为现在的考点有的已经可以这进入了。那现在这个考点附近的车流呢，相对也等待的比较多，家长呢还在校门口周边徘徊啊，所以现在包括像南站二中旁边啊，这边叠子湖大道沿线的这个春晖路绿荫路啊，包括现在青壤坞大道三中附近的这。 这边的这个火炬大街，包括上海北路啊，那现在这个早间的出行车流呢都有相当明显的一个上升迹象啊，这都需要大家呢提前的做好计划安排，包括青山湖的这个高新大道青山湖学校这边现在的。